0: 到这首歌来自郭顶的《小希望》，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然后我们也祝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能够节日快乐。你们真的辛苦了，就是为孩子们做指路的明灯，然后呢也给很多的同学就是答疑解惑。
0: 对对对，
1: 真的太辛苦了。今天还是工作日，你们不能休息，但是也希望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收到我们那个潮派早餐给大家带来的祝福。
0: 老师在自己祝福自己，他说祝今天八节课的我、
1: 哦、
0: 教师节快乐、
1: 哎、
0: 能够让我生活快乐的事情呢就是多上课和学生在一起我真的很快乐，虽然哈他们也许不听课
1: 哦，
0: 就他享受讲课的过程和孩子在一起的过程。
1: 对对对，他喜欢这个职业，他是真正喜欢教师这个行业的。还有听众说今天是教师节，也是我女儿的生日，祝自己节日快乐，祝月月快乐长大啊、
0: 嗯、
1: 月月生日快乐，也祝您这个节日快乐。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相亲相爱一家人，宝宝咋了？
0: 就像
1: 沈老师，沈老师首先祝你节日快乐，第二点就是你发相亲相爱一家人是干啥？
0: 对，然后你还发了福利两个字，你是听岔台了不？
1: 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听别台了吗？
1: 不行的话，我就只能拉到我们家族群了。当然，我们家族群叫做欢乐大家庭。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你又做哪些事情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0: 有的听众发了一个视频，就是他们家的扫地机器人在工作的视频，他说不用拖地啦，我媳妇儿再也不说我不干活了。
1: 哦 ，OK，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哦，对不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各位收音机前、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超级惊喜，南昌听众专属的重磅福利，就是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最受大家喜欢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还有我们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金玲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来到线下，
0: 就在后天
1: 跟大家见面了。就在后天，就是9月12号，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提前集合抱团打卡。
0: 对，
1: 然后这一次会选在了我们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是因为这个门店啊，的确是巨资
0: 新开业，
1: 数亿元重磅打造。2万多平米，它属于那种超大的沉浸式的体验卖场。你像家电、家具、建材一站式的覆盖，那是大牌云集，福利满满。然后开业期间呢，也有非常多的补贴、让利，还有抽奖等等这个活动。
0: 没错没错。
1: 如果是大家最近家里面有一些装修啊，或者是想购买家电等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去到这个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
0: 嗯，
1: 这次的见面会的话，就是在本周六下午3点钟，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中厅。我们就是主持人，因为千玺跟精灵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和欢迎，所以呢，这次也是走出直播间，零距离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喜欢他们的朋友们面对面的互动，
0: 也会给大家安排很多互动的游戏啊，大家可以上来互动。互动游戏当然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奖品，
1: 我们会抽出40个 Joy 玩。30个手持风扇，10套的 Joy 的靠枕，然后更多的礼物还在解锁当中。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0: 见面会这三个字，
1: 然后就可以那个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去群里面详细的咨询一下哈。
0: 是的。
1: 然后有听众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就做了哪些事情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他说就买漂漂亮亮的餐盘，漂漂亮亮、
0: 哦、
1: 好看的
0: 摆在餐桌上，看起来赏心悦目。
1: 然后顺便跟我们撒了个娇。
0: 该洗那些餐盘要弄搬里。
1: 该洗的话就不洗喽，不
0: 用。买个洗碗机。
1: 不用，你就不用洗。
0: 你说摆在那里是不？
1: 就摆在那里啊。
0: 但是很多人现在会用一些盘子当装饰品。
1: 哦，对。
0: 就把它做成一个，比如说把它立起来，或者做一个架子等等。
1: 是是是。有旅游吗？暂时没有，4天后来。
0: 4天后，好准确
1: 啊。哦，他说嘟嘟。

0: 我说是嗯嗯，好不好？还嘟嘟嘞。他说：“请问一下，娜娜刚说那个嘟嘟顺便的是什么？”
1: 哦、
0: 嗯嗯。他说：“本人大便不顺畅，你不说有一个软糖吃的顺便？”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要看一下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几乎所有人90%。很喜欢寻求身边人的那种偏方帮助，
0: 还是去问一下医生讲真
1: 的，就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觉得说，哎，你上次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因为每个人其实真的很不一样，
0: 而且他原因也不同嘛，
1: 就
0: 是
1: 哪怕你听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感受都不同，
0: 是，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或者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的话，就是赶紧去医院看医生，
0: 对，
1: 好
0: 不
1: 好,
0: 好,
1: 不
0: 好，
1: 对，
0: 去看医生。然后
1: 刚刚像刚刚说的那个软糖，它是在无印良品售卖的，
0: 对，它就是
1: 它一定不是药物、
0: 啊、对，它是添加了什么膳食纤维，
1: 就是有一些添加可能可以在某些方面帮到那些人，
0: 起到一定的，但是如果你是膳食纤维不够导致的话，那可能有效，你如果是别的问题，比如说益生菌不够导致的话、嗯、那可能就没效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这个意思啊。我当时我朋友买那个是无印良品的一个软糖，它是里面富含膳食纤维的，你到网上搜一下，
1: 它那一整个系列里有很多不同的，
0: 对，那个系列好多种
1: 所谓的功能性，
0: 对
1: 对，
0: 你去看一看好不好，宝宝、嗯、然后直接那个你去到那个木记的现场你也可以买了嘛，对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做了哪些事情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1: 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
0: 有一个听众他说，
1: 有人说换了一套房，
0: 哦，换套房，
1: 从青山湖搬到九龙湖，
0: 哇，也好远呢，距离
1: 是更清静了吗？是
0: 更清静了。我们青山湖也没有很吵，好不好？
1: 青山湖就相对来讲就是住宅、
0: 哦、你说人比
1: 较
0: 多
1: 啊，对啊、
0: 算是老城区，跟那个九龙湖相对来说，对、嗯。但是可能因为九龙湖它是比如说离上班地方近，
1: 哦、有可能
0: 说孩子上学
1: 通勤时间更近一些。
0: 还有听众说太多了，
1: 太多了，西里药。
0: 什么？他上一条是可以加精灵的微信吗？有一点想跟你约饭，感觉你好会聊。肯定的喽，
1: 就跟他约啊。
0: 那精灵几会聊哩？虽然你精灵两个字打错了哈，他是那个金木水火土的金。
1: 哦，他脾气不是很好啊，你打错了他可能会就是进行一些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0: 灵的话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金木水火土他占了三个。灵的话上面是一个鱼，底下是两个木字，打错了字啊。然后他说太多了，买四件套，买漂亮餐具，买盲盒，买香薰啊。
1: 哦，就是给自己的家庭里增加氛围感
0: 的。其他都是氛围感的，
1: 四件套的实用性确实很强了。
0: 对，因为它盖在身上，你就可以感受到它
1: 那质感啊，但是要看
0: 它买多少什么之类的。
1: 你身边有那种疯狂买四件套的朋友吗？
0: 有，
1: 身边
0: 就是特别喜欢买四件套，
1: 买各种颜色的，就是触感的、材质的都有。
0: 刚刚说跟粉丝零互动，没有啊，我们就说跟粉丝有互动，你
1: 零距离互动，
0: 零距离互动，你可能听错了，宝宝，
1: 你是不是零距离说成了零？我现在很怀疑你，
0: 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有互动的啊，说见面会这几个字。
1: 对对对，
0: 还有听众他说，我现在特别纠结，前面已经生了三个男宝宝，这次又怀孕了，怀的是双胞胎、
1: 哦、
0: 家里很多人不支持生，可是我又很舍不得。
1: 哇，家里已经有三个儿子、
0: 嗯、
1: 又怀了一对双胞胎，
0: 好，其实是挺难的。
1: 这要如何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呢？
0: 哎，其实我跟你讲，哎，我等一下给你讲，我先读口播，不是，我不岔开，因为我这个时间段到十五分之前，我还有两个口播。
1: 来，
0: 临近中秋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燕之屋是家喻户晓的燕窝大品牌，然后这一款燕窝礼盒里面还有五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还有五瓶燕窝伴侣抱抱猪，它的燕窝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纯净水和冰糖。那个抱抱猪你喜欢增加一些口感你就放进去，你不喜欢的话，当然你单纯的吃这个燕窝都是 OK 的。它是
1: 抱抱猪本身也有一定的趣味性啊，
0: 因为燕窝真的有点无聊，我实话实说。
1: 对，
0: 燕窝是我吃过的很无聊的保养品、嗯、但是它就是又滋润身心，你说是吧，又润肺，然后又让身体更加健康，我就觉得说还挺好的。我自己讲真的，我都订了一年的燕窝，我觉得很好。你没发现我身体状态很好吗？现在
1: 发现了。
0: 对啊，它现在真燕之屋燕窝你是真的要吃一下。
1: 对对，
0: 因为它是属于这种
1: 大品牌。关键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实在是让人很难抗拒。
0: 你晓得几便宜哦，宝宝，
1: 难以抗拒啊。
0: 就是它是礼盒装，先跟大家说一下，是那种红色的礼盒，精致很大气，然后过节送礼很有体面，很有档次、
1: 嗯、
0: 尤其是过年不是春节，就中秋，就是过年又是春节的中秋啊，中秋家人们啊，就是马上要中秋了，要回家团聚，看看亲戚，看看长辈啊、爸妈，给身边人送上一份燕窝，就是里子面子就都有了。
1: 对对对，
0: 因为非常便宜。这一款本来这个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它的价格真的挺贵的，原价我们今天这一款礼盒是576 299块钱、嗯、然后今天在我们台去购买的话直接299就可以拿下，
1: 300都不用，
0: 大家自己去搜一搜，而且我们这个不是电商货，它是线下的货、啊、
1: 对对对，因为有人说哎，我在网上搜好像也没有你们说的500多那么贵嘛，但是我们这个要就是悄悄跟大家说，我们这个不
0: 是、嗯、它
1: 是
0: 不同的线，
1: 不是电商的版本、
0: 嗯、今天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96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一款这个燕窝礼盒，它里面有五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
1: 嗯、
0: 送长辈送爱人拜访亲友，然后公司集采发福利都非常适配啊，因为很划算，
1: 对对对，
0: 直接输入燕窝两个字，一说你们公司发了什么啊、哦、我们公司发了一个一盒月饼、
1: 哦、
0: 两只柚子，
1: 我们发了点，
0: 你们发了
1: 发了一点燕窝，
0: 燕窝，天哪！你一听档次就上去了，谁不想这么好到这么好的公司工作？
1: 不会大声说，就说发了一点燕窝，
0: 发了一点，因为你太大声又怕被伤害别人。然后另外还有那个绿松石的事情啊，
1: 绿松石溯源嘛，已经正式开始了吧？明天我们应该会跟他连线，对不对？
0: 进群的朋友应该都知，哎，我也进个群吧。等一下，
1: 你
0: 有一
1: 个情节。
0: 王晶，你先读一下，我进个群。
1: 啊，还什么读的嘛？就是小薇，她要跑的去溯源。他现在作为广电的珠宝女王，所有跟珠宝有关的文玩有关的素媛都是派他去，
0: 哎，不要生气了，
1: 这次去的就是他自己又喜欢的，上次还讲过说怎么他喜欢这个
0: 绿松石，
1: 他非常喜欢绿
0: 松
1: 石，
0: 绿松石，
1: 然后这次呢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就是谋取一些私利，
0: 决定我来了
1: 亲自去素媛，
0: 我看一下啊，哎，等一下，
1: 你现在进去能看得到啥？
0: 现在进去应该就能看得到
1: 这个点，又没人说话，
0: 不是应该就知道哎在哪里哦？
1: 什么？
0: 不是，因为他就是没有福利关呢。我看一下啊，跳转到本质珠宝，然后嘞，
1: 你看一下
0: 哦，有了。
1: OK，
0: 好，长按二维码。
1: 然后这个溯源的活动呢，是我们最近给大家推出的，去到绿松石的这个原产地去进行溯源。我们这次溯源最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帮大家找到一些最好的品质高的一些绿松石，因为市面上绿松石的水也真的挺深的，就是包括了非常多的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哎，试图让它变得观感更好的版本，但是呢却又不是真正的所谓大家说的绿松石。
0: 我跟你讲哦，我添加了那个权益官的微信，
1: 嗯，
0: 然后他说你好呀，咱是听广播想来了解原矿绿松石吗？我说王金塞那节目真好听，他们节目特别好，
1: 不快点播口播，你来得及吗？你
0: 我发了，王金塞纳的节目真好听，我就是听他们节目来的，我只听他们节目。
1: 不，我要在。
0: 哎呦，我想现在这位权益官也是一头雾水吧。
1: 请问这个人是谁呀、啊？
0: 没想到吧？
1: 没想到这还有迷子啊！
0: 反正就是可以直接输入。绿松石三个字，因为其实我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嗯、我们内蒙古其实就是他们蒙古族人当地人其实很喜欢绿松石、
1: 哦、
0: 我小的时候就是在绿松石和珊瑚之间就是大家那种就是穿戴的，
1: 今天绿松石明天珊瑚啊，
0: 真的他们那个珊瑚戒指啊、
1: 哦、
0: 松石的戒指当中长大的，然后所以我就也很喜欢、
1: okay、是的
0: 我让他拉我进群，然后到时候我也买一点，
1: 反正这次就是尽可能给大家带来最高品质，然后小薇会帮大家挑选，然后呢更我们来自中国宝石协会的专家会帮大家去确定说这个东西好不好，
0: 据说啊中宝协的卢委员也已经到位了、
1: 嗯、
0: 然后到时候就会帮大家一轮一轮的筛，
1: 是的，各就各位，
0: 干嘛又不理我是吧，
1: 各就各位预备起，现在就是啊赶紧加群回复绿松石三个字，
0: 暂时没有人加我啊，那个就是是他们那个权益，我
1: 想说这个人好像不在我们的那个客户针对的 TA 群当中吧，把他删掉。
0: 不会吧，怎么那么惨、啊、我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哦，我刚说那个事情就是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听众他已经有三个宝宝了，然后现在怀孕又怀了一个双胞胎嘛，
1: 对对对，
0: 就是然后王晶就说这样才怎么样才能够让生活舒适度变高一些，
1: 对对对，
0: 就是当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你可能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努力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当孩子已经稍微大一点了，比如说到了几岁3岁上幼儿园之后，或者甚至6岁甚至更年纪更大一些之后，你的好日子就来了，
1: 多大会来，
0: 很大来的也很凶猛，好日子，因为大一点的孩子其实都可能都已经上那个初中高中了、
1: 嗯、
0: 然后你就把所有的这个心就放在比较小的照顾他们就可以了，其实
1: 还是要照顾啊，
0: 哎，多多少少可能要照顾一点、
1: 哎、而且你要想
0: 但是他已经
1: 有三个儿子，
0: 等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其实真的多孩子比较好，
1: 这一对双胞胎如果是两个儿子他就是五个儿子、
0: 嗯、几好嘞，
1: 五个仔家里会不会蛮吵、哦、
0: 五个仔虽然很吵但是吵不了那么长时间，因为老大会懒得吵，
1: 十年要吵吧，
0: 老大就会说妈妈你先把那个双胞胎两个弟弟带走很吵，
1: 你看就有人说妈呀那个听众宝宝家里已经有三个男孩还有勇气生双胞胎耶，家里一定有矿， 但这个不是这个说法了。
0: 对，我也觉得，
1: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生活里会发生什么，
0: 嗯、
1: 对吧？
0: 就是、
1: 而且当这件事情朝你迎面走来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拒绝的。
0: 咱说，富有富的养法，穷有穷的那个养法，
1: 啊、
0: 我觉得这都。而且我觉得我们国家政策真的很好、
1: 嗯、
0: 因为你到那个至少你到初中之前你学校是不花钱的嘛，
1: 但是必须要说哟，

0: 就是这是一件很难抉择的事情，
1: 对，确实很难抉择，
0: 好好考虑的。
1: 但是就是在我个人看来的话，我觉得是要留下来的，
0: 嗯，
1: 因为双胞胎他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就很大的福分，我觉得、
0: 哦、
1: 嗯，我自己觉得啊。还有听众他说离职提升了我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轻松了很多。
0: 离职是已经就是赋闲在家，还是找到了新的工作，
1: 还是说离职本身就这一件事情，你离开原来的那份工作对自己来说就已经轻松很多、
0: 哦、就卸下了一个重担的感觉，
1: 原来那份工作实在是太繁重，
0: 带来的压力太大，
1: 对对对对，之类的。
0: 他们说赚米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有情绪又有价值。
1: 赚米赚钱是吧，
0: 嗯，
1: 我们
0: OK，
1: 我们节目里面可以说钱嘞，
0: 我们赚米是拿包子到人家门口去的那种、啊、
1: 还有听众他说、
0: 哎、你记得小时候会有这样的乞讨者吗？就他要的是米，
1: 好像是有，
0: 嗯，有，好像有，我印象很模糊，有，好像在我很小的时候，
1: 嗯，好像是。还有听众他说，每天都有时间会听一听喜欢的音乐或者广播节目，刷一刷各大门户网站的资讯内容，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呗，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较舒适。
0: 嗯，
1: 他说每天晚上出去散散步，感受一下户外人间的烟火气，让生活节奏慢下来，我就会觉得哦，是在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0: 我觉得他是从自己的对于生活的这种生活情绪的感知
1: 是
0: 来决定说，哎，我好像今天觉得说挺好的，挺惬意
1: 的，
0: 挺舒服
1: 的，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对，
1: 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
0: 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
1: 做哪些事情可以帮助自己提升生活的质量呢、
0: 嗯、
1: 有听众他说娜娜和金哥你真是没有养过孩子啊，
0: 怎么了？
1: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为什么还就是怎么了，对啊
0: 因为有听众说哦，孩子大了好日子就来了，我们这边的经验呢一般要等到孩子35岁
1: 嗯，我觉得生活有盼头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0: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盼头如果离我太远，我宁愿不盼。
1: 多远算很远呢？3天。
0: 孩子35岁对我来说就真的很远。
1: 好好好，35年太远，周六很近。这周六呢会给大家安排，本周六下午3点我们会有我们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金玲的粉丝见面会。
0: 对，
1: 然后千玺跟金玲呢是我们台里面就是最受大家欢迎最受大家关注的主持人，晚高峰的主持人
0: 台柱子、啊、
1: 所以呢就是肯定的呀，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喜欢他们、嗯、
0: 对，在那里
1: 又高，这次见面会你是说千玺高是真的蛮高的然后如果是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恰好你也是希望能够近距离的跟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接触一下、嗯、然后近距离的互动一下，就可以在本周六下午3点去往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
0: 对对对，
1: 去跟他们进行互动。
0: 这是新开业的，然后就是花了非常多的钱、
1: 啊、
0: 然后
1: 京东电器
0: 面积很大，里面内容也很丰富，恰逢现在新开业，活动也特别多，
1: 特别多的活动，大牌云集，福利特别多，开业期间还有多重补贴让利抽奖，反正很丰富、
0: 哎、
1: 如果是大家
0: 现在回家看看家里缺哪一些可以解放双手的东西、
1: 哎、啥的，
0: 到时候就去看，
1: 赶快先去看一看。然后这次的话我们除了有这个千玺跟金玲之外呢，还有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也会一同去进行粉丝见面会，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0: 嗯、
1: 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提前集合抱团打卡。然后嗯，给大家安排在现场有很多的趣味游戏啊，暖心互动啊，也会抽出很多的礼物送给大家，你像有玩偶、手持风扇、靠枕，还有更多的礼物还在解锁当中。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大家在本周六下午3点有时间有空，可以去到广场南路京东电器81广场店，不见不散。直接输入“见面会”这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哎。更多的奖品还在解锁中的意思就是还在谈。
1: 对。
0: 好会用词啊，我们的文案们。
1: 哎，有听众他说真的，你们两个主持人是不用养孩子，不知道养孩子的苦。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养孩子？我不是跟大家说了我有三个孩子啊，你们都不相信。为什么？
0: 他们说。相信我，相信我。
1: 谁说的？我看一下，我不相信这句话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不是，不是听众说的。
0: 他们说，哎，是我的队友不？他目前有3个儿子，难道他老婆又怀了双胞胎？
1: 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
0: 可能是真实的球队队友或者是什么。
1: 哦，那我这边就不报警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0: 我不瞒你说，刚看到这条，我也是脑袋里转了好几圈。
1: 我也看了，我都不敢播。你胆子真大，又跟
0: 什么人家？
1: 哦，球队，
0: 羽毛球队的队友
1: 啊，
0: 是是是，
1: 我们进个宣传。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京东电器
2: 起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豪路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豪路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9
0: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哎，是有听众已经发了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他们是在哪里看到的？
0: 我不知道应该是公众号或者视频号之类
1: 的
0: 吧。
1: 就是、那个
0: 千禧
1: 精灵的那个，我看一下哦。嗯、哦，公众号啊，不，那个视频号，潮台969的那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给大家预告了，我们9月12号下午3点钟会有这个见面会。
0: 对，就是星期六的下午啊。
1: 是的，然后另外，如果是大家那个中秋节准备那个走亲访友，然后想要了解一下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0: 嗯，
1: 这个正品有保障的泸州老窖原厂酒，
0: 对，
1: 泸州印象盛世共享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啦。
0: 酒这个东西呢，价格其实分布区间是很广的，就是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
1: 对，
0: 比如你想送人呢、啊，然后这款泸州老窖，因为它本身在网上的销售价格就挺高的，
1: 很贵。
0: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1: 是的，大家就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目前的价格啊，598块钱一箱6瓶，如果你一次购买5箱的话，还会赠送2箱贵府里酒。
0: 对，
1: 一次性购买10箱，加赠一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酒是不怕囤的啊，尤其是这种原厂酒，它不是贴牌。酒一盒一码，正品有保障、
0: 嗯、
1: 然后它是以高粱小麦为原料，全程没有加任何的食用酒精，
0: 对，
1: 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每一滴都是固态法精酿的纯粮酒。然后因为它是固态法白酒，所以它是大品牌嘛，它酒体特别的稳定，你哪怕是说哎喝多了一点，对吧，你隔天也不会头
0: 形象哦，
1: 解没有试过的酒你就放心。
0: 因为而且我们现在给大家准备的价格，我跟你讲，其他平台我们这个价格你可能只能买一瓶，
1: 对，
0: 买5箱你可能在那个平台只能买1箱。
1: 就是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是有这种产品的话，我都会，我个人啊、
0: 嗯、
1: 如果到直播间之前我有时间的话，我都会去全网对比一下。
0: 对，
1: 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但哪晓得那些平台不长眼推给我，
1: 对对，因为天天讲你知道吧，天天讲、
0: 嗯、
1: 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有任何问题然后点击进链接，你直接问一下客服就好了、啊、
0: 是的是的。 嗯，然后合到一瓶不到100块钱，
1: 反正不到100块钱、
0: 啊、是是
1: 非常的划算。然后另外如果绿松石去溯源的话，大家输入的是绿松石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嗯、绿松石这次是我们的主持人小薇，她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联合的邀请，就是以这种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当中去帮大家去挑选。哎呀，那客服怎么还不拉我进去啊，我还想现场给大家报道一下。
0: 我跟你讲，因为你的那个进群的说的发言令他觉得有点

0: 虑不安，所以他应该是不会拉你进群的。
1: 不可能，
0: 他就会假装没有看见。
1: 那我就把他发给
0: 小薇。你把那个吴志国发的那些绿松石的照片发给他。
1: 那我就是
0: 就说我是绿松石的资深爱好者。
1: 那我不光乱讲话，我还要被头抓起来，我就整个挪用别人的照片和侵权呗。反正就是，如果想要那种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的绿松石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小薇的脚步。反正我已经加了那个权益官的微信了，我希望他快一点把我拉进去了。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这三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然后拉您进群，群里面会同步直播这个矿场的一些相关情况。
0: 这两天直播应该就会开始了，
1: 大家还有答疑，对对对，
0: 照片的视频的可能都会有，
1: 应该都会有了。然后这个每一件成品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品牌方会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还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除了小薇会帮大家挑第一轮之外，第二轮是由中保协的卢委员会给大家全程坐镇把关，
0: 没错。
1: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进群去问一下，输入绿松石这
0: 层层保障，就是为了让大家拿到品质最高的绿松石。
1: 有听众他说，下次能不能溯源一下人工钻啊？钻石人生走起，五克拉撒撒水。
0: 哦，溯源人工钻，
1: 你也不用溯源嘛，那都挺好的，又好又便宜。
0: 好了，不要再帮人家算养孩子需要花多少钱了。
1: 他们说月子里宝宝费用只用算月嫂跟尿不湿就快20000块。喂奶粉就更不止，出月子14000，这还不算买奶粉、衣服、日用品。哎呀，
0: 人家有三个儿子，人家自己会算的。
1: 啊、还有听众说
0: 好好，
1: 到底是谁在造谣啊？造谣说我们塞纳没有带过孩子，人家2年前老大都读大三了，现在应该上就是在研究生或者已经工作了。我可是拿小本本记着，绝对不会出错。
0: 我个人建议就是把小本本可以拿，就是记东西不要随便记。
1: 是魔记是魔哟。已经开始工作补贴家用了啊，家人们。
0: 补贴家用。
1: 你也知道，按照我这个智商的遗传水平就很一般。还有听众他说，工作环境对于幸福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对幸福来说很重要。
0: 哦，工作环境。
1: 哦、他说自从上个月换了一个部门工作之后，哎，我每天都要感叹自己一句，真的太幸福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关系和谐的同事，很好的工作氛围，真的每一天都很幸福。
0: OK，
1: 所以他觉得很棒。
0: 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为了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服一些，
1: 对，
0: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
1: 是的，
0: 这种日子过得舒服，当然包括工作的时间、生活的时间，在家里的时候，在单位的时候，在外边的时候等等、就是在这些状态下，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想让自己这种舒适感更提升一些呢？
1: 我一直哦。他有听众说，我一直以为最受欢迎的主持人是你们二位呢。
0: 哦、
1: 哎呀，挖广了死！我们还有你个晚告奉受欢迎，
0: 我们这边
1: 受欢迎啊！
0: 不要你以为，要他们以为。
1: 就是听众朋友们，我跟你讲，你晓得，大家极喜欢他们不？我们整个节目过程当中，几乎很多的时间段都会有听众发来信息说，我最喜欢你们晚高峰的节目了，你们晚高峰节目做得真好。
0: 在哪里、
1: 喜欢精灵，喜欢千玺，所以这次见面会大家如果哎好多，你不要看了，你看我，我给你读。对吧，就是习惯话不咯。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不知道改变工作环境算不算提高生活质量的一部分，工位上放了工位学椅，
0: 工学的座椅、人体工学的座椅。
1: 我说怎么两个工字哦，请讲的。台式机的鼠标跟键盘换成了无线的，顺便跟小某书装扮了一下工位周围的布置。我就觉得坐牢已经这么苦了，不如改变一下牢位，让自己的心情舒畅一些吧。
0: 很多人是这种想法。
1: 牢位，太好笑了，牢位都来了。我想问一下绿松石，我播了几遍了？
0: 好多遍。
1: 应该是三遍
0: 了。我播了一遍，你播了两遍、三遍。
1: 三遍。
0: 你已经播了三遍了。
1: 两遍。
0: 前半段嘞？
1: 前半段一遍。哎呀，我记得了。
0: 只有一遍吗？
1: 哎，我给大家播八个口播啊，都别走啊！播完八个口播，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家的八卦。
0: 哎，你不是先着他播的吗？你还会忘记播几遍哦？
1: 你知道怎么回事吧？
0: 他不是每页都有吗？
1: 你看到没？这三个就是挨到一起了，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是只能，我不是说广告统筹的工作也要让我来做啊？
0: 广告统筹过来绑在这椅子上。
1: 所以有的时候，哎，算了算了，跟大家那个。我们潮台好物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这个双节好礼专区，有在暖心上线、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些哎中秋节国庆节用得上的东西，
0: 送礼家品啊，家里用得上的、等等，
1: 可以进去逛一逛，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啦。好物非常的齐全，品质也很靠谱，价格也很实在，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各种美食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贡酒，杏花村多款好酒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体面，你走亲访友啊也特别有面子。
0: 是的。
1: 然后现在会有一个限时福利加码的活动，就是进店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先领券再下单，这样

0: 就是多买多省，对吧？
1: 对，
0: 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
1: 嗯，
0: 就这款酒的话是这个475毫升一瓶，
1: 对，
0: 一箱有六瓶，日常商城售价199，现在商城礼遇双节，你下单的时候你去领取一下优惠券，立减50，也就是149，可以到手一箱六瓶的杏花村酒，
1: 嗯、
0: 折合下来一瓶才20来块钱，很划算。
1: 是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日常，比如说喝喝酒，甚至有的拿来泡泡酒啊，
0: 嗯、
1: 都很划算。
0: 对对对，两瓶一提啊，还给大家贴心准备好了三个礼袋，它的礼袋用的是深蓝色的，质感非常的高级，酒品味也非常高档啊，
1: 嗯，
0: 所以作为一个伴手礼也是很好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哎，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1: 嗯、
0: 进入到我们的中秋双节专区当中，看一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
1: 就如果你觉得这个你好像我好像不太需要这个、嗯、但其他的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大家为了过得舒服，过得更开心、
0: 嗯、
1: 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做哪些努力吗？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嗯，
0: 有一个听众他说，嗯，无论干什么都需要有一点音乐放松一下。哦
1: 哦，就音乐对他来讲很重要。
0: 哦，对 对, 对，
1: 也是一个营造氛围的感觉，
0: 这挺好的、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听众有说，他有留言，有在说啊，他说我提高自己生活方式生活幸福度的方式呢，就是把孩子抓紧时间送到我婆婆家。啊，好，没事。
1: 你抓紧时间是指怎么个抓紧时间法、啊？
0: 就是抓紧所有的时间，是不是？
1: 放假一有空闲。
0: 有听众说我就不一样，我就想约王晶跟塞纳吃饭，王晶还可以陪我喝一点。
1: 是冻虾？
0: 喝什么？喝什么？你现在说
1: 我们这边不是乱陪的嘞？
0: 喝什么？
1: 喝几多呀？
0: 然后很多听众都有在说关于那个离职的事情
1: 哦，
0: 他们就说，嗯，结束了之前那份工作，就是我提升自己生活幸福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自从离职之后，我的生活质量直线上升。
1: 就是敢于改变嘛，就是想说其实这个工作已经令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了、
0: 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对于那个有一些工作可能就觉得不适应，节奏不适应，然后同事可能状态他也觉得没有理想中那么好、
1: 哦、
0: 所以快速结束这段工作可能对于他来说反而是幸福指数会提升的关键。
1: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做很多决定的之前都会有一些顾虑，所以他如何去消除这些顾虑、
0: 嗯、
1: 最终做出决定对大家来说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是是
0: 该怎么办嘞？喜欢娃娃，
1: 他们说暑假提升我的生活质量方面，我花的最值的钱、
0: 嗯、
1: 就是给我孩子报的托管班，上午送出去练体育篮球和游泳，正好洗完澡回来吃中饭，吃完中饭送去家楼下的托管班做暑假作业，正好又是最热的时候，老师也很负责，会把今天做了什么作业都跟家长说好，5点下托管就让他去小区里面玩，骑自行车，然后6点多钟回来吃饭，吃完饭后差不多我也下班了，晚上呢白天的精力也都消耗完了，等我下班回来就准备睡觉。
0: 会过度消耗吧，会好累呀，天哪。
1: 可是我觉得这种小男孩不会怕累，
0: 一上午运动，哎，量好大。那个
1: 上午运动量哪里大哟？
0: 溯源不是溯源绿松石的宝宝们啊，直接输入绿松石。
1: 还有小薇溯源的量大呀。
0: 小薇溯源量是真大。这次又带大家去到的是就是云盖寺原矿加工厂。云盖寺，如果你喜欢绿松石的话，你就一定知道
1: 对对对
0: 那个原矿寺。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小薇受到了竹山县当地的对不起，云盖寺，云盖寺原矿加工厂、
1: 嗯。
0: 然后这次我们小薇是去到的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嘛，然后去到了现场。嗯，这次话会给大家安排的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就是不是二代松石。
1: 嗯、几步啊？这里有
0: 几步就别管了，反正就是步。如果是你要去全网进行对比，肯定价格不是最低，因为有一些其实它做了优化的，它看着漂亮，其实它是有科技在里面。
1: 对对对，
0: 你随身佩戴着其实特别不健康。
1: 我们要的是品质好。
0: 对，但如果是比品质的话啊，东西必须保真，比保真没有人、
1: 嗯、
0: 任何人敢跟我们比。
1: 是的。
0: 所以直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到时候全一关拉您进群，然后在群里面同步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矿场的一些实况、
1: 嗯、没错，
0: 专家也会在线给大家答疑，可以用一些专属的低价抢先去锁定这颗绿松石，
1: 反正给大家带来很多重的保障，保障大家拿到的都是品质很高的绿松石、
0: 假一赔十承诺书、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还有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反正都有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直接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去到群里面问。
1: 不要乱跟权益官讲话嘞，到时候权益官不拉你。不像有些人
0: 还不拉我，真的是。我们这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 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你要拉住他，你要尽到一个做妹妹的责任。
0: 我还没尽呢，我昨天跟他讲话他都有点不高兴了。
1: 不要怕他不高兴，你反正离他那么远，怕他什么不高兴
0: 啊？是
1: 啊，
0: 倒是掐
1: 不死我，少给你点钱
0: 那很重要
1: 好，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开心更舒服一点都做过哪些努力呢。
0: 可以来说一说。有听众说工作真的好苦哦，我就喜欢节假日出去旅游，然后呢就会看看自己喜欢的演唱会。
1: okay，
0: 苦中作乐。
1: 对，他们说天天有一堆零食哄自己上班，但是有的时候呢零食也是哄不好，
0: 你是不健康吧？
1: 就这些东西，可可甜心，
0: 好甜。又左上角那个我可认识，那个威化饼，
1: 苹果阿克苏厚切苹果干。
0: 哦，那个是吧？我也吃过。还有什么？
1: 全谷物膨化食品。
0: 膨化不健康。下一个
1: 魔芋爽。
0: 魔芋爽加了很多的盐吧？钠超标。
1: 膳食纤维48%零添加蔗糖。果斯西利冻小。
0: 相对健康的健、
1: 哎、反正
0: 相对健康的零食，我跟你讲，就是健康的零食其实哄不好自己，要用一些不健康的。
1: 有一些办公室不能吃零食、啊、
0: 哪个办公室啊？还有听众他说
1: 306啊这边，
0: 他说我现在都在努力健身哦，虽然在健身的时候呢是快乐不起来的，我就指着健身未来会提升我的幸福指数啊，就通过健身。
1: 他有在健身哦，
0: 他有，
1: 他身上看起来毫无运动的痕迹。
0: 他就是可能吧，就是一点吧，见了也多多少少的。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请了钟点工阿姨，可以家务外包，大大减少了家庭矛盾，然后同时拥有整洁的家。哦，这是对于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提升那个家庭幸福感的。
1: 对，就是说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件事儿，我们就想办法让别人来做。
0: 对，通过购买的方式，家务外包的方式。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做哪些事情可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吗？
1: 对对对，
0: 幸福指数吗？
1: 就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 些的感觉、
0: 哎、生活质感可能会更好，或者是说生活质量更高、嗯、都可以来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六了解一下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豫章雅集。
1: 对，
0: 豫章雅集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这个沉浸式的文化空间，它有20000多平米，然后里面有那种可以非遗体验呐、啊，可以跟这个 NPC 互动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场景的打造啊，在那里面互动一下，聊那个出出片。

0: 然后跟 NPC 互动，你多好玩啊、
1: 嗯、
0: 但是呢它一直以来价格其实是比较贵的啊，就是市场价268，活动价218，但是我们今天啊家人们全平台最低，可以完全去对比一下。
1: 玉江雅集跟我们合作很长时间了，每次给我们给到我们的都是在全平台当中最低的价格，
0: 199块钱，畅玩，有吃有喝有玩有装造、
1: 嗯、
0: 然后它这个里面包含哪些内容啊，跟大家说一下，一券包含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装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银两，就是它那个代币，比如说你跟他们有互动游戏的时候可以玩玩，对，赢取一些奖品，精品自助餐，哈耶，人家叫精品自助餐真的是太谦虚了，
1: 对，
0: 之前有听众
1: 知道那边内容也是很丰富的，
0: 嗯，那都很好的，
1: 虽然不如这个正餐，比如说那个玉章宴那么好，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玉章雅集当中在大家游玩的过程当中，至少大家可以吃的也挺不舒挺不错挺舒服的，
0: 吃的很舒服，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因为那个就是有听众去了之后他们就说，哎呀不愧是云静出品的啊，云静他本来就是做餐饮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的餐食真的很好，
1: 然后呢因为这些包含的内容当中，从那个妆造起，大家就说哇那个妆造真的没有想到，物超所值，
0: 对，很多人说光那个妆造就比他们之前
1: 超过199了，
0: 嗯，就比他们之前花什么300多还是好几个听众都这么说，去那个去那个旅拍的时候弄得好、
1: 嗯、
0: 然后还有手工体验，反正就是整个的这个价格我们是全网全平台最低的啊，就是199块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
1: 是的，
0: 就可以获得专属的购买链接，一年有效，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能用，提前一天进行预约，预约方式购买链接里面都可以查看，然后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
1: 嗯、对，
0: 链接里面都有啊，
1: 多好，
0: 一
1: 个室内空间不怕风吹日晒的，就想去玩就可以去，
0: 就老舒服了，
1: 对对对，
0: 就赶快有空的朋友赶快去了解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跟姐妹呀、啊跟孩子一起去打个卡、
1: 嗯、
0: 还有听众有在留言，今天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做哪些事情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
1: 有听众说老婆超级洁癖加上碎碎念，周末吵了一架清静了几天，
0: 提升了生活质量，
1: 你说你做的事情就是跟他吵了一架，
0: 通过吵架
1: 清静了几天，
0: 哦，
1: 是这个意思吗，
0: 碎碎念是指什么呀，
1: 就是一直会念呗，
0: 就怎么个念法，你
1: 洁癖嘛，
0: 你给我念一下，就是哎你看这床单又把它弄褶皱了，
1: 你看这个鞋子叫你摆摆好摆摆好，非就要把鞋子歪的放，不可以放平吗，
0: 那我问一下，那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吗，算不算碎碎念，鞋子放好、嗯、会吗，这该有时候我们会用命令的口吻，
1: 鞋子放好
0: 行吗，也不行，
1: 我觉得家里不太会出现这种词儿，你怎么都跟他说，除非你们两个都站在鞋子旁边，
0: 不是
1: 很难得呀，
0: 因为你进来的时候你鞋子就没有放到鞋柜里啊，就在外面就这样的放的呀，就是可以放到鞋柜里，然后我就会说鞋子放好、
1: 哦、
0: 加一个微笑可以吗，
1: 你那是微笑吗，你叫我放鞋就放鞋子，你尖笑个什么劲啊，
0: 跟你看
1: 讽刺谁啊，
0: 哦，命令的口吻又不行，
1: 我就是不会放嘛，
0: 我
1: 不会放，我就是不会放，好不好，你去放，就你最会了，你最干净，你最整洁，
0: 你看啥怎么说都不行，那我为了保持家里面的这种，
1: 我跟你讲所谓的碎碎念就是说他会不停地提到这件事情，比如说现在就是说叫你去把那个碗洗好放到那个架子上面去，你看这还有两个在这里，
0: 对啊，那为什么还有两个在这里，
1: 碗又放不好，鞋子也又放不好，
0: 对呀、啊。
1: 等下到了房间之后说那个床单，你看说刚刚那个碗也搞不好，鞋子也放不好，现在这个又弄不行。
0: 哦，我懂了，我懂了，
1: 就所有事情都是往外叠加叠加叠加、
0: 哦、但是可以每一个单独说，是不是
1: 单独可能就没有那么反驳，就不会吵架，单独我就不吵
0: 你也蛮怂的王静可是听起来是有点烦啦，但是为什么你不去做做好呢，我也真的觉得很，
1: 因为可能对于他来说他那个已经是做好的样子，
0: 那如果比如说他洗完碗摆到架子上了，可是还有两个碗没洗，对不对，但你觉得这两个碗是没必要洗的，
1: 不是，我刚刚只是打比方，
0: 不是，我只是我是按照这个比方来嘛、
1: 啊、
0: 你比如说是这个样子、
1: 啊嗯、
0: 那我可不可以说，哎宝贝怎么还这里两个碗是留着晚饭用吗、
1: 哦、我刚刚那个洗到一半接了个电话忘记了，那再去洗呗，
0: 哦，那就可以、啊、
1: 如果是正常这种遗漏的话那肯定是你的问题啊，
0: 那如果是他故意的呢，就想
1: 说你就故意留两个碗是出于何种考，我想知道一下，
0: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就刚那位听众你来说一下，你是出于何种考虑把家里弄脏呢，
1: 没人家也没有弄脏
0: 我觉得他多少有弄一点，
1: 我跟你讲这就是他们两个人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判断不一样，他觉得到七就可以，他就觉得非得到十，
0: 哦，
1: 嗯，先统一一下你们的，
0: 不做家务就说不做家务，还说自己老婆洁癖又碎碎念、
1: 就是、
0: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男生，
1: 可是真的有超级洁癖的人呢，
0: 那你超级洁癖你就不要跟他结婚呐、啊！你早你刚知道他
1: 以前不晓得了，
0: 那你不晓得哩，眼睛还瞎了是不，
1: 是又没有在一起住过啊，
0: 眼睛
1: 瞎了才在一起住的，哈不了
0: 呢，
1: 哈丢了呢，哈咋呢，哈咋
0: 能，哈咋能，你是哈咋能，
1: 你什么东西在说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你
1: 听起来很像在骂张小能是个瞎子
0: 因为有听众他说王静你小嘴淬了毒，别人说是练了那么久健身，你张嘴就说你身上完全看不出健身的

0: 已经被抨击了，现在又说人家。
1: 是你说你自己听刚刚他像不像在抨击你？
0: 不是一年有效期，有效期到10月31号。
1: 哦，对对对，昨天那个谁好像是那个了，
0: 谁怎么了？
1: 谢敏在群里发了那个，我都忘了。
0: 我怎么没看到？
1: 你没看到？昨天晚上发，他发的时候你肯定睡着了，我应该也是睡着了。看到了吧？
0: 啊，没有艾特我是吧？没有艾特我怎么办嘞？
1: 他也没有艾特我吧？
0: 他艾特了你和千玺和金玲。他现在知道我们台里面谁被针对了、
1: 哦？他没有艾特。我是看到的呀，我没有感觉他艾特了我。
0: 他现在晓得了整个电台哪一个主持人被领导针对了吧？他现在知道谁被孤立了吧？谁被霸凌了吧？他现在晓得了。
1: 我不瞒你说哟，我昨天晚上其实我就看到了，但是我忘了回他。我们现在就统一口径啊，昨天没看到。
0: 不好意思哎，我们这边
1: 困早嘞，我们是早班主持人，没有那么晚睡。
0: 我们只能按照口播稿读，我们都是这样被开会的，光晚个啦，习惯晚不？
1: 谢敏，九点前还赶得到这里吧？麻烦你来一趟，
0: 最好给我跪着进那个直播间给我道歉。
1: 因为口播稿上有个问题，就是那个一年有效期是不对的啊。
0: 啊、嗯，到几号？
1: 上面
0: 10月31号是不是？嗯、我刚看哦，到10月31号，好哦，好哦。他现在晓得那个就是霸凌霸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他们叫什么来着，他们辞就是辞退辞到了核心的人是怎么说的来着，快点快点快点快说那个词，
1: 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哦、算了读口播啊那个各位老师同学们，今天是这个教师节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省台独家给大家带来的是完全外面拿不到的教师节的重磅福利，
1: 嗯，
0: 就是给大家安排这段广告可以不播是不是，口那个什么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圣朵西亚香氛乐园，绝对是亲子度假休闲放松的宝藏地，然后园区当中呢有八大香氛主题馆，非常好出片、嗯、它有浪漫花海，有治愈萌宠乐园，然后有清凉水上乐园，一应俱全，大人小孩都玩得非常的尽兴，日常遛娃呀短途出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对吧，
1: 对对，去过周末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圣朵西亚香氛乐园它本来它的年卡是288块钱一张年卡，全网统一售价，没有任何的优惠。但是我们省台专门为老师和学生争取到的专属的补贴，师生专属年卡仅需60块钱，家人们很便宜，60块钱可以畅玩一整年。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扫码进群。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快乐大本这个群哈，上面写的是省台。本地生活什么吃喝玩乐之类，
1: 对对对，
0: 它除了这个之外你先不要退群，
1: 因为我们会不断的给大家发掘一些新的东西、
0: 哎、不同的东西，你像那个暑假期间玩水了，
1: 对对对，
0: 也是全网最低对吧、
1: 嗯、
0: 所以价格非常便宜很划算，
1: 餐饮娱乐就我们周围包含在内
0: 全部都有吃喝玩乐，然后除了这个师生可以享受的60块钱年卡之外的话，也给大家安排全家出游的这种住宿套餐、
1: 嗯、
0: 比如说268块钱可以任选酒店大床双床房，包含了两大两小的这个乐园门票和早餐，然后一家人可以轻松出游。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追求高品质度假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699元起的木屋套房、
1: 嗯、
0: 推门就是超大的泳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那种度假氛围，
1: 对，那个有一种真的有一种在海边的假象，
0: 可漂亮了。然后如果是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啊，可以了解一下活动截止日期到9月29号，大家可以放心囤，
1: 是的，
0: 因为呢它是支持过期退自动退，不用的话随时退，零压力零风险。然后想要抢购这个60块钱师生专属年卡的，
1: 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赶快扫码进群问一下我们的框框，他帮你去安排妥当好不好，
1: 对，回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了。
0: 我想到了
1: 想到什么，
0: 叫做那个什么那个，对，得罪了大动脉，对对对对对对对，裁员裁到
1: 大
0: 动脉，对对对对对，现在晓得就是最最不受同事待见的主持人是谁了吧，就不喜欢我一个人，他得罪到了大动脉，
1: 你浪费死啊，
0: 浪费死嘞，他这不好谈，因为你
1: 怎么这么强势啊，
0: 他这又强势又说我强势，他怎么办嘞，你说习惯话不，他做工作个几干烂哦，广告又是我播，通知又不告诉我，
1: 你看刚才那个听众就说，他说王晶说的都是对的，你不要再给我拉仇恨，我刚刚只是随便模拟一下
0: 大，对的，他们就说辞退退了大动脉，对对对，大动脉的大动脉，对对对。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有做哪些努力吗？这个是真的是身体上的舒服。他说肩颈腰腿都不太好，我最近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已经进行了快一周的康复训练了，确实有一些改善哦，精气神都好像有一些提升，现在我就准备继续保持这种训练。
0: 还有听众他说男的就是这样啊，啊，你看着你在拖地还会问说你在干嘛真的吗？
1: 看着在拖地问你在干嘛，我只能说他就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启跟你的话题，
0: 就是有点子落不落单是吧，
1: 对，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吧，
0: 就是不知道聊什么、嗯、是不是，四老师是切到了大动脉还别谈了
1: 切到了切到了啊，
0: 切到了切到了，你们两个在一起生活第二天节目话题会更多，会吵打嘎着的不直接咱们就是说咱们就是报警了就
1: 哎呀，今天聊这种关于生活的，就是大家怎么觉得说自己生活的。

0: 更舒服，你做哪些事情你觉得说，哎，我这个舒适地方有提升哦。
1: 嗯，是的，是的，
0: 心理上的或者实际上的都可以来讲一讲。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你有过那种去按摩一次回来觉得通体舒畅的感觉吗？你不是会去做 SPA 吗？
1: SPA 没有按的那么就是到位或者是很重什么之类的，他可能只是说
0: 仪式感的、啊、
1: 就是摸一下吧，我感觉
0: 摸一下
1: 就是推一下嘛、因为按的话可能就是有大力度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位置要、
0: 但是你们做完 SPA 之后不会有那种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吗？
1: 因为我做 SPA 有时候就会睡着，所以就是我睡醒一觉的那种感觉。大部分是这种感觉啦、
0: 就是不强烈、
1: 就是不是那种就大家可能没有不太就是没有不舒服，然后所以就没有那种对比。如果是确实可能身体已经不舒服了。
0: 你平时没有一些什么肩颈疼痛啊或者腰酸这种感觉吗？
1: 暂时都蛮好的、
0: 日子真是过得太好了。
1: 这就是霸凌我的原因吗？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很健康而已。
0: 需不需要一些反霸凌专线给你啊？
1: 可是我也有子宫肌瘤啊。
0: 拨打一下。
1: 好气哦。好好，然后有一个那个给大家安排的双节好礼暖心专区，就是我们潮台九六九的潮台好物
0: 商
1: 城，
0: 对对对，
1: 商
0: 城当中的
1: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然后给大家安排这个专区，里面好物非常的齐全，品质也特别的靠谱，价格很实在，就是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这个茶叶的礼盒，然后各种各样的美食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非常的大气体面，如果大家走亲访友送礼的话也倍儿有面子啊。这次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就是进店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啊，好物不用等。目前给大家安排的非常丰富的礼物，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双节大家做个伴手礼都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就是马上是中秋节国庆节，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然后这款白酒的话呢，它是475毫升一瓶，一箱是6瓶，目前价格是非常划算，因为商城日常价199块钱一箱已经很便宜了，但是现在呢会有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一下优惠券，可以立减50，也就是149块钱，可以到手一箱6瓶的杏花村酒，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
0: 价格实在太便宜了，就摆上桌
1: 很划算，
0: 喝起来毫不费劲。
1: 对，因为这个杏花村酒它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代表，而且它瓶身非常的漂亮，就是外面整体包装采用的是深蓝色，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啊，青花瓷式的这种瓶身的设计，如果是家里面有喜欢喝两口的长辈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啊，
0: 反正礼袋礼盒都给大家提供好了，
1: 礼袋礼盒全部都有，而且也是杏花村酒，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大家点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舒服一些，有做过哪些努力吗？
1: 有听众他说，我喜欢一个人独处在家，我觉得一个人独处就好舒服，很爽，想干嘛就干嘛，想吃我就吃，想喝我就喝，想玩我就玩，但是每次就难得有独处的时间，好不容易有了独处的时间也真是太短了，完全不够用。我的娃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独立出去啊？我真的是不喜欢被任何人黏着。
0: 刚刚讲过了，35岁
1: 不会那么久才长大吧？
0: 现在心情是不是倒一笔倒一笔
1: 跌宕起伏？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那个呀，就是到了10岁以后，然后他就有自己的同学，就可以自己出去玩了呀。
0: 有一些是，但这个还是 可能还是要具体分析一下。有些孩子他就喜欢黏着妈妈呀，黏着爸爸呀，这样。有人说上班一段时间呢，就要抽空外出游玩一次，放空自己，释放情绪。
1: 就
0: 会有这种定期的安排。
1: 休假的时候。
0: 对，就像说这种日子，再过2天我就不行了啊，就2天之后肯定是要出去的。
1: 豫章雅集在哪里买？小朋友可以做妆造吗？要看多小，具体情况可以问客服，然后我们那个购买说明里面都会有。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
0: 对对对。
1: 对吧？是6吧？
0: 是6。
1: 对。
0: 我们的后台真的很有趣啊。
1: 怎么了？
0: 有一个听众呢，他输入了一个关键字，但这个关键字应该是错误的关键字，虽然他也收到了相应的链接哦，他输入了酒这个字，然后立刻就有一个名字叫做酒的听众来了，你看。
1: 花香酒是什么酒哦？
0: 那是我泡的呀，我泡的是16酒，是果香酒哎，你想要啊？
1: 不到。宝宝你要干啥？你说如果是杏花村酒的话输入的是996三个
0: 数字、啊、如果是买那个泸州老窖的话输入的是白酒。
1: 对对，不知道你是要买啥酒啊、哦、宝贝。哇，也得了啊，
0: 干嘛
1: 耶、yeah, 拉我进群了嘞
0: 哟。
1: 等下，他不说任何的话，他不说你们节目好听还是什么，
0: 那是不是机器人啊？
1: 哇耶，这群都快满了，得了啊。我进群了啊家人们。
2: 就是那个

0: 忠实溯源。
1: 哦，好好好，
0: 今天节目也差不多结束了。
1: 对对对，
0: 好吧，
1: 你去溯吧，你不会买点什么回来吧？
0: 哎呦，我讲个死，是不是我在台里面不受欢迎？
1: 你都过生日了，还不要那个，就是
0: 哇，
1: 大杀四方，送给大家一些礼物啊？
0: 什么什么？我以为你说送给我自己了。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96.9 1, 2, 3,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身体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京都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8: Number one
9: 潮台。
10: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潮台969，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

0: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三。
2: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加入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京都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7: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只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青春多面条，勇敢起航。我一
1: 种烟，请你喝杯避风塘，记忆中的少年。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

0: 激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4: 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哎，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超级大。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比价，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

0: 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9: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

0: 聊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记忆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来看看今天塞纳会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

0: 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在那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可以在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

0: 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的严选，多方比价，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9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湾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嘿，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

0: 9-9-9，进入商城下单。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9-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9-9，潮台9-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

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干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Do
4: you know what you got? 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我有
1: 病才会喜欢你。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

0: 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三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了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型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分我们的团队。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带点菜。
7: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8: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9: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0: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9: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10: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1: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2: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8: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3: 969 Number 1
14: 潮台。
15: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讲座者，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都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比价，同时呢保障了质量，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So are you with me?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还是挺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2: 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5: 放开我！
4: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5: 上来！
4: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6: 安全六步别忘掉，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8: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是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9: 碗筷不干净
8: 洗，
9: 衣服脏了
8: 洗，
9: 身上脏了
8: 洗，
9: 车脏了
8: 洗，
9: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8: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9: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10: 热力制造音浪，听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清醒
1: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969 潮台 96.9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大家都可以来逛一逛，优惠幅度呢还是超级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

0: 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我
0: 要保护他飞翔。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3: 得过且过。
4: 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5: 我多漂亮啊。
4: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6: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4: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FM 96.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8: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7: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9: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10: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1: 969 Number 1
12: 潮台
13: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酒常分享。
1: 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剩下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走个乐天合同也。

0: 帮助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

0: 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4: FM 96.9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来来来，走一个。
8: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7: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9: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0: 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12: 潮台969，
13: 潮男的知识。
14: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0: 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刚，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9: 潮台969
10: Number One，
9: 潮台
10: 96.9。
11: Alright, here we go。
12: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3: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0: Tune into FM 96.9 and 99.2。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1: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你教过大学生呢？
1: 我没有教过大学生，
0: 高中生
1: 吓我一跳，我还教过大学生。
0: 你教过高中生？
1: 当时呢，这个非常荣幸，我还收到过一些教师节的礼物。
0: 真的？他们有送给你红笔什么之类的？
1: 零食，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零食。
0: 哇，在他们眼里你就是这样的人。
1: 因为当时我就特别爱吃零食，
0: 除了吃就是吃，
1: 对，
0: 什么薯片什么之类的。
1: 小朋友们就会准备那个零食大礼包，我记得很清楚。
0: 零食大礼包，
1: 对啊，就买了很多零食。
0: 旺旺啊，
1: 就是那个什么乐事啊，然后什么东西都会在一个礼盒当中。
0: 哦，
1: 当时收到那个还蛮感动的。
0: 那你就觉得说啊，当老师还蛮好的。
1: 对，但是身份一转变，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学生。
0: 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在给大学老师准备一些相关的东西。
0: 哎呀，该有命。
1: 嗯，
0: 你这样说起来，我都忘记我们给大学老师准备过什么了。
1: 你知道今天上午的时候，还有一位听众跟我聊天
0: 啊？怎么了？
1: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听众，他是我那个师啊，他是我一个学姐
0: 啊。对对对，
1: 他说他今天有回那个师大去看那个他的老师们。我说啊，我说说的很惭愧，因为我好像大学毕业之后
0: 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1: 就几乎没怎么那个回母校去看过老师。
0: 嗯，
1: 对，他跟我讲啊，那个学校变化比较大呀，怎么怎么那个，
0: 是吧？
1: 对，我就讲的时候我还蛮怀念的。
0: 哪天去一下呗？但是好像现在学校管理的蛮严格了，不是所有的社会人士都可以进去。
1: 嗯，我是校友啊，
0: 是，
1: 我就
0: 谁知道呢？
1: 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就是上次那个我给我老师发的那个相关信息的时候，
0: 哦，
1: 就是祝他那个教师节快乐的时候，真的好早了，你知道吗？还是在
0: 18年前，
1: 22年、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给我们那个老师发一条那个祝福消息。
0: 哦，那他有回你吗？
1: 回了呀，
0: 说谢谢易烊千玺。啊，不，搞错了，
1: 没有，
0: 谢谢千玺。
1: 我在我们老师里面口碑还可以。
0: 哦，
1: 对，
0: 好的好的。
1: 之前还有好多老师来我们台里面上那个课的时候，我都跟他们打招呼呢。
0: 来我们台里上什么课？哦，我知道。
1: 嗯，
0: 就是那个我们融媒体大讲堂那些。
1: 是，然后呢有请到我学校的老师，我每次看到老师就会觉得特别亲切。
0: 你会去吗？老师
1: 会去。
0: 嗯，
1: 就只要有我们老师在的时
0: 候就主动报名。
1: 对呀。
0: 啊，哦，
1: 我就为了见老师一面嘛。
0: 老师心想说
1: 你谁呀？
0: 也不是特别想要见你了。教的学生蛮多的，
1: 就是会觉得好像每年到了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想一下，可能在自己的这个人生履历当中对自己可能真的还比较重要的一些老师们。
0: 对，然后呢也跟今天，但是今天太早了，可能有一些老师没有下班，跟这个各位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听众里面做老师这个职业的朋友们说，也说一声辛苦啦。
1: 老师是不是今天有半天假呀？
0: 哦，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听我们的。老师什么时候会有假呀？
1: 因为我朋友圈当中非常非常多的老师
0: 都在放假，
1: 大学老师也有，小学老师也有，初中老师也有，高中老师也有。然后呢我就能够看到他们会稍微的晒一晒自己的教师节，然后呢教师节的礼物有哪些。
0: 哦，
1: 我觉得还蛮幸福的，当老师这个职业，这是一种被肯定的责任嘛，对不对？
0: 哦，是的。
1: 哎呀，我的这位朋友哈，音乐表演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哇塞，好幸福啊，
0: 好厉害呀。
1: 对呀。啊，然后看到他今天有晒他的那个花花。
0: 哦，他收到了花花。
1: 嗯，教师节快乐。
0: 请问为什么要用叠词？
1: 本人呢就特别喜欢用叠叠的词了。嗯，叠叠的词啊，各位朋友们啊。
0: 有朋友说嘿嘿也是叠词。
1: 嗯，
0: 他说师大可以办校友卡，在线小程序提前预约就可以进师大了。
1: 作为
0: 这样的吗？
1: 作为师大毕业的学生，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荣耀，就是这一点特别光荣啊。
0: 嗯，
1: 对，我会在很多的场合，如果跟学校有关的话，我非常
0: 自豪。比如说我是师大的，
1: 对，我是非常自豪，我是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
0: 嗯，
1: 哎呀，特别自豪，听到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骄傲啊。
0: 就是系统里是可以立马就查得到，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匹配到给你一个这个卡，是吧？
1: 我就有那个校友卡。
0: 哦，
1: 我给你看一下。
0: 校友卡可以带人去吗？
1: 应该可以吧，我看一下我那个校友卡。啊，
0: 有朋友说什么这么长。
1: 嗯，
0: 我跟你们说哈，昨天晚上跑车准备收车回家的时候，在印象会那附近接到一个电视台的单。你们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该不会是我知道的某个主持人吧？是千玺还是精灵还是哪一个主持人呢？
1: 不是，我们都有车。
0: 待会儿，
1: 啊，
0: 也会有要打滴滴的时候。
1: 哦，
0: 他说我待会儿要用什么样的开场白搭讪呢？后来又想他们不可能这么晚下班吧，但是下节目的时候我好像听到千玺说他要去彩排，所以在这短短的2公里不到的路上。
1: 哦，
0: 那个心情啊是既期待又有点小紧张。
1: 天哪，原来你见到我们会紧张跟期待呀。
0: 嗯，
1: 那你就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我们本周六的
0: 那个
1: 见面
0: 会。你去不去啊？
1: 你去不去啊？我跟你讲，我们
0: 非常认真。你可以把车停在武商楼下。
1: 对啊，我们对待
0: 然后那个走的时候顺便接个单。
1: 我们对待这个见面会非常认真，各位朋友们，我们已经开始三个人开始连排彩排了。
0: 我没有。哎，
1: 我们已经开始练歌了。
0: 他们俩有，
1: 我都开始练歌了。我跟你讲，
0: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根本不需要。
1: 你不需要练。我挑了一首，我本人觉得难度非常大的歌曲。
0: 那你还叫

0: 大家跟你一起唱，你想吓死谁啊？
1: 我难度大，但是大家难度不大。
0: 哦，你我们真的要一个人唱一首吗？
1: 先背着吧。
0: 不是只有一个小时吗？
1: 一个半了，现在就开始
0: 再背一个半了。
1: 一个半了，我跟你讲，
0: 一个半呢，我们讲个有
1: 那个另外的价钱呀。就是我们目前来讲的话，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东西跟大家一块参与一下，但是大部分都是围绕歌曲有关的，因为大家可能在平常听我们的节目的之外，可能听的音乐会稍微多一点点嘛。
0: 有朋友说昨天晚上七点谁来顶了？是七零啊。七点是七零啊，
1: 七零
0: 八点是八零，
1: 八零是晚间八零零来到来讲啊。
2: 然后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晚间的十七点三十一分呢、啊，各位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九九》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你不会当天要唱的是这首歌吧？
1: 我不会唱这首歌。
0: 你想好唱什么了吗？
1: 那我这不用练的，肯定就是陈慧娴的歌，就不用练了。
0: 全都陈慧娴的歌啊？
1: 全都是，是怎么回事、
0: 哦？如果让你选两首，你会唱什么歌？先跟大家稍微剧透一下。
1: 我不会唱大家都会唱的歌、
0: 啊。你唱冷门歌啊？你看大家怎么、啊、
1: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唱的是粤语歌，所以我不确定大家会不会唱
0: 啊。你全唱粤语歌，你不能挑一首国语啊。
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两分钱，
0: 我的好兄弟啊。
1: 我想一下吧，可能有什么歌大家是都会唱的、
0: 对啊，到时候稍微考虑一下。我们的见面会当时会有、
1: 互动不就行了，谁想跟我互动啊？没人。刚刚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小羊呢。
0: 我都不会互动，最主要的是
1: 我是羊羊羊，
0: 我都互动不起来了。好了，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我们的教师节专题，想问问大家，在这个人生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哪一位就是对你来讲终身难忘的老师？然后在这些好的老师身上，你有没有学到哪些好的习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发来了他的冰墩墩呢，
0: 好早之前的东西了，都是。
1: 为什么今天突然发冰墩墩过来？
0: 冰墩墩，
1: 哦，我知道我唱什么了。拼多多，拼多多，
0: 你这首歌哈，
1: 好像你，好像你，对对，这个是这个，
0: 你都唱超播一分钟还是两分钟？
1: 差不多两分钟吧。好像你，好像你，好像你，好像你，是真的，真的好像你。
0: 这首歌有一分钟吗？
1: 好像你，
0: 我都已经开始，
1: 好像你，
0: 我都开始练高难度的歌曲了。这两
1: 个什么
0: 歌呀、啊？耿斯啊，不对，汪峰有一首歌，你知道叫什么吗？
1: 春天里，
0: 美丽世界的孤儿。
1: 那是什么？
0: 你没听过这首歌、啊？
1: 新歌啊？
0: 不是新歌，老歌了。
1: 哦，不知道。
0: 什么啊啊啊啊
1: 啊！
0: 别哭。
1: 咚咚，这个那个那个糖子。
0: 亲爱的，我在练这种歌。
1: 天哪，好可怕！你到时候不要翻车，我跟你讲。
0: 我还是求稳一点，找一点大家都会唱的歌。
1: 对，你难度小点吧。
0: 稍微难度小一点点。

0: 小杨是上一个主播吗？我见过她很漂亮。
1: 谢谢。
0: 是是是。
1: 谢谢大家这么夸赞我啊。
0: 易烊千玺也是小杨，
1: 我也是杨，
0: 这也是没错了，
1: 真是的、啊，
0: 这也是没错。
1: 好了，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吧。有没有哪些对你终身难忘的老师？然后你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学到哪些好的品质和好的习惯？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0: 有学到过好的品质、
1: 啊？当然有啊。
0: Like，
1: 因为很多老师都是以身作则的，对啊。
0: 是会有啊。嗯。但是你学到了什么呢？
1: 我学的可多了，我跟你讲、我们的老师对我都很好。我说了，我之前有分享过，我说我们那个高中班主任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0: 嗯，
1: 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就是高中老师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或者当班主任会觉得压力没有那么大。
0: 哎，
1: 后面我发现好像当了班主任之后好像压力骤增。
0: 班主任就是大家都不想当班主任，就是因为班主任太累了。
1: 对啊，当班主任很累的。
0: 嗯，
1: 我之前有分享过，
0: 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要管、他不是说你管一门学科就行了。
1: 对啊，
0: 他要管你的品行品德啊、虽然所有的老师都要稍微管一下，但是他们就是他起码要把我们班所有的人都记得住吧，
1: 就是抓住啊。
0: 对啊，
1: 而且要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要牢牢自己好好的
0: 品。而且这个小朋友又打小报告、说老师他今天踢了我一下、老师他今天揪了我一下，然后老师也得管。你这个就没有办法给任课的那个老师说了，你只能跟班主任说。
1: 对，而且在高中的时候，
0: 老师我想换位子、我不想跟千玺坐。
1: 你去呀，你快去，你快走走啊，你走、我记得当时高中的时候很多都是年轻那个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嘛、尤其是那个时候其实最不好管的，而且很多老师反正我刚才我之前
0: 有
1: 说过，
0: 我说昨天夸精灵老师好漂亮都没有读，看到宣传片才算是见过，那宣传片把我的五官都磨平了。
1: 那个宣传片没有美颜吧？
0: 它调亮了颜色，你没有看到最后一帧，它的颜色又变暗了吗？我的美丽又恢复了。
1: 我没有看的，就最主要的是，
0: 哎呀，已经有好几个人转发给我了。
1: 转发给你啊？
0: 嗯，他说
1: 你是台柱子。
0: 他说像是一个爸爸带着他们的孩子。
1: 这样的形容还蛮贴切，个人觉得
0: 还说贴切，你也很过分哦。
1: 按照年龄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嘛。
0: 嗯，还行吧，
1: 对吧？八零后和两个九零后差不多，
0: 差不多吧。
1: 对啊，一个爸爸带两个儿子啊，带一儿一，
0: 怎么回事？
1: 带一儿一女差不多哈、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他说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没有太印象深刻的老师
0: ，
1: 对。
0: 嗯，我那个印象蛮深的，我印象蛮深的都是英语老师。
1: 为什么全是英语老师？
0: 因为
1: 你英语成绩好。
0: 对，所以就特别的受老师的关注。是这样的，我的小学英语老师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去外国留学过、但是他看起来就非常的洋气。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我那个年代哈，小的时候还一开始是没有英语老师的，我们没有开设英语、后面等到了几年级的时候，哎，突然我们学校来了一个英语老师、然后就是唯他一个，而且他长得又很漂亮啊。
1: 一般英语老师都长得很漂亮，
0: 他就是那种就你没看过的那种感觉，拉那个长头发拉得直直的，完了之后呢穿的也很 fashion，
1: 有多 fashion。
0: 而且他的长相就是他的皮肤不是特别白的那一种、就是真的就是你像外国晒了美黑回来的那种，
1: 我是麦丹
0: 娜，有点故意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可能之前也有英语老师吧，我不记得，但是我们对他的印象
1: 非
0: 常的
1: 深
0: Miss Chan。
1: 现在还有他联系方式吗？
0: 没有没有。后面呢他就是因为每个人他都会要那个你去读一下英文嘛，哎，结果他就发现了，他说我的英文读得特别好
1: 哇，就会夸你。
0: 对，然后他就把我就是当时有每个人要读这个一排那个英文单词，
1: 对，
0: 要你读过了才算过关、他要到每个老师那里去读，然后他就把我推到旁边的那个老师那里去、就别人班的老师那里去、他说你听他读，这是我们班的，你听他读，
1: 这是个母语者，他说
0: 就让我去表演然后他说你听，
1: 他的口语很标准的，
0: 然后那个老师说真的呀
1: 你当时读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0: 就很简单的词，
1: This is the book, this is desk 这种东西、
0: 你想想看了，那个是小学的时候那有很难的词汇啊、但是老师就是在很简单的词汇当中听出来我的发音非常的标准，
1: 他是在鼓励你，
0: 鼓励。
1: 对，
0: 而且他当时是我们听力材料他是录音的老师、
1: 那很厉害。对、
0: 对，
1: 所以你会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0: 那当时
1: 是他的打扮
0: 好洋气啊可能还是以貌取人了。
1: 你觉得他是花瓶还是怎么样？
0: 没有没有，他能够录那个英文的听力、他肯定很厉害了。
1: 对啊，就是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0: 但是第一印象就是洋气。
1: 我所有的小学

0: 初中、高中的英文老师都是男生，对，都是男老师，所以从他们身上，
1: 你看不到一点阳
0: 不
1: 气，
0: 是，就
1: 看
0: 是
1: 得到阳刚。
0: 你可以从这个老师，你看他一眼，你能辨别出他是教什么的吗？完全看不出来啊。
1: 我们的英语老师和音乐老师是可以的，
0: 就是他们的气质和气场会让你觉得啊，他是教
1: 他们
0: 音
1: 会
0: 乐的
1: 穿
0: 老
1: 得有
0: 师。
1: 点年轻态，
0: 那如
1: 健
0: 果是，
1: 康品。
0: 如果可能穿着是什么样，你会觉得哦，他是教导主
1: 套
0: 任。
1: 装，穿那种就算是短袖，它也得有领子的那种，
0: 穿
1: 然后
0: polo 衫。
1: 衣不群那种，一定是就是那种历史老师、政治老师什么之类的。
0: 穿 polo 衫，系皮带，然后呢，穿袜子，再穿凉鞋，这种是什么老师？你
1: 数
0: 会
1: 学
0: 觉得
1: 老
0: 数学
1: 师
0: 老师是这样的穿搭，
1: 拿把尺子，
0: 你就
1: 还有
0: 觉得
1: 地理老师
0: 是
1: 什
0: 这
1: 么
0: 样
1: 之
0: 的
1: 类
0: 印
1: 的。
0: 象？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有些老师可能会有自己的教案跟工具在，是不是？
1: 有朋友说，小学3年级的数学老师是那时候小小的我世界里的一束光，重新燃起对世界的期待，重新相信自己，以至于后来选择师范专业。虽然因种种原因没有从事教育行业，但是老师对我的肯定和爱护是一辈子的温暖。
0: 这还真是，
1: 哎，有没有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一说
0: 就
1: 他
0: 是
1: 对
0: 老
1: 你的
0: 师怎
1: 温
0: 么
1: 暖？
0: 肯定你的，对不
1: 对。
0: 对？就是在很多朋友在读书的时光当中，能够获得老师的肯定和认同，对你来讲是
1: 对，
0: 非常大的鼓励。
1: 然后我朋友说，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对我的举手回答表达了我从未体验过的高度肯定，
0: 哦。
1: 从此我形成了上课积极回答问题的正循环，进而爱上学习，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我也是一名老师了，我深刻体会到，一个好老师，一句话，一个简单的鼓励，足以改变一个孩子一辈子。
0: 这确
1: 我
0: 实
1: 也是
0: 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
1: 觉
0: 子
1: 得
0: 的，
1: 的。
0: 对，就是所有的老师，比如说给到小
1: 你是
0: 朋友的
1: 体育
0: 鼓
1: 老师
0: 励，
1: 吗？我老以为他的头像是一个
0: 孩儿
1: 球。
0: 你跑得真快，孩儿你这个运动天赋特别特别强，
1: 对，
0: 对啊，就是你会觉得鼓励对于一个学生的教育来讲是非常重要
1: 非
0: 的一
1: 常
0: 件
1: 重要。
0: 事情。
1: 因为我们有一次去那个贫困的地方，然后就是去帮他们送那个补给品，帮他们送文具什么的。后面呢，我们就说要给他们上一堂课嘛，
0: 对。
1: 然后那一堂课就是要小朋友写那个作文，
0: 哦，写
1: 然
0: 一
1: 后
0: 篇
1: 要
0: 作
1: 读
0: 文。
1: 自己写的作文，然后你要去指导啊，或者是干什么的。结果我就发现了大家都不看好的一个小朋友，我希望可以给他一点温暖，因为他的作文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哦，那很好啊，对啊。
1: 对，但是呢，大家都不想选他上去，
0: 为什么？
1: 是因为他胆子很小，
0: 哦，
1: 然后他也不爱说话，他读也读得不
0: 就
1: 好。
0: 稍微的没有那么自信，稍微内向一
1: 是，
0: 点
1: 可
0: 的。
1: 是他的作文是我目前看到的那些人里面作文是写得最好的。
0: 对。
1: 因此，我还
0: 表扬了他，
1: 忤逆了别人。我说你待会儿就叫他上去，然后我不记得了，有没有叫那个人上去，还是说多给他了一个名额？反正我选的就是我带的这个小朋
0: 可能当时你的这个肯定或者这个举措会给他非常大的那个帮助
1: 友。
0: 跟温暖。
1: 我希望会吧，
0: 对啊，就是我写的东西或者我的一些相关的东西能够得到老师的认
1: 因为
0: 同
1: 他
0: 啊。
1: 写的就是他写了想要一个发明，然后这个
0: 哦，你
1: 发
0: 到现
1: 明
0: 在还
1: 是。
0: 记得。
1: 对，他当然他用了很多类似于比喻或者是其他的话，但是我记得印象很清楚的是，他说我希望这个发明就是以后我们可以不用停电。天哪，
0: 几
1: 我
0: 年
1: 看
0: 级
1: 到
0: 的
1: 之
0: 时
1: 后就
0: 候，
1: 好难过，因为我们住的房子和地
0: 就
1: 方
0: 比较
1: 是不
0: 简
1: 可
0: 陋。
1: 能，现在是不可能会停电，就是也不是不可能了，但是你检修一下又马上会好
0: 但当
1: 的
0: 时在那
1: 那
0: 个
1: 种。
0: 山区，那个或者那个环境当中，
1: 是，那就证明他这样写就证明他们那边一直会停电。
0: 对，
1: 所以我看到我就觉得说，哦，好
0: 有
1: 难
0: 点震
1: 受。
0: 撼的，对。
1: 对，他说，然后这个发明它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他说，如果我有一把彩色的笔，我会画一个什么的，然后它就是可能是永远不会停的，永远不会灭掉的灯什么的。
0: 对，
1: 我就觉得哇，天哪，好会写！
0: 这样一想，确实这个小猫写得很好
1: 他
0: 啊。
1: 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面，然后又可以写出这样的作文，
0: 对，
1: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应该
0: 需要被
1: 走
0: 肯
1: 出
0: 定，
1: 去。
0: 对，需要被肯定跟需
1: 是。
0: 要被认可，所以你可能当时的一个举动也算是稍微的帮助了他一下了。
1: 不知道会不会帮助到，但是就像是那个大家说的，就是老师真的会改变他们的一
0: 那
1: 生。
0: 相当于你当时其实也是作为他的老师来讲的话，有给他提供到蛮
1: 不
0: 大的一
1: 晓
0: 个情绪
1: 得，
0: 价值。
1: 我不知道，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得日积月累吧，我觉得你偶尔说一次，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鼓励吧。
0: 就是老师其实他的教育方式对于很多朋友都比较重要。就是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只要你能够足够的肯定他，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正向的循
1: 那
0: 环。
1: 有没有激将法的老师激励到了你
0: 激将
1: 啊？
0: 法对我来讲不管用
1: 不
0: 哎，
1: 管用哈，
0: 我
1: 大
0: 是
1: 部
0: 当
1: 分还
0: 时。
1: 是喜欢鼓励式的教育。
0: 对，你是那种，我是那种，就是在当时叛逆期的时候，你越是跟我激将着来，我
1: 啊，
0: 可能
1: 你就
0: 会，
1: 不行。
0: 受不了那个打击，
1: 那就算了吧，那我就不学了，
0: 就受不了这种打击的。但是对于有些学生朋友来讲的话，一些激将法是管用的，
1: 是，
0: 比如说你明明这次可以考100分，但是你就只考了95分，这个问题在你身上不应该出现啊！我告诉你，下次不能再这样做了啊！这个问题下次一定要答对、啊。
1: 那就是表面上是骂，实际上还是在
0: 就是在
1: 表扬。
0: 对，我发现我之前好像有一个那个
1: 学得好别学了哈，不学了，拜拜。
0: 就是这样子啊，对啊，大家应该都有过那种经历，就是自己可能哪一科学的稍微好一点点，哪一科可能稍微薄弱一点点，然后呢，可能在课程当中，比如说上英文课的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我数学比较好，那我可能听英语听不进去，我就开始写那个数学作业这种类型。
1: 啊，
0: 对啊，
1: 这么不尊重你的老师吗？
0: 很多很多有的学生他可能就是会觉得自己这一科没有那么自信、
1: 哦、
0: 然后呢就想把自己的那个长处给发挥出来、嗯、所以我觉得激将法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没有那么实用的。
1: 今天呢，因为是教师节，所以我们就来感谢一下，就是想一想我们自己之前很喜欢的一个老师，
0: 对，
1: 然后
0: 是
1: 怎么帮助自己 的。
0: 然后有没有哪些你会在这个老师身上看到的一些优良的习惯，可能自己现在也在慢慢的去学习它。
1: 变得洋气吧
0: 你就学到了洋气这两个字是吧？老师，我想跟你一样穿得漂漂亮亮、
1: 哎、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妈说她说以前那个小朋友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好多人有那个分离焦虑嘛、
0: 嗯、
1: 然后我妈说我看到我一点也没哭就跟着老师走了、
0: 嗯、
1: 但是我印象里就记得那个老师特别漂亮，所以我就跟着她走了。
0: 你当时就会去跟着漂亮姐姐走？
1: 好紧张啊，好吓人啊，怎么办呢、啊、然后看那个老师，哇，
0: 好
1: 漂
0: 亮，
1: 我就跟着她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
0: 她
1: 姓沈。
0: 哇，就是你就会对长得漂亮的老师没有抵抗力咯
1: 男的女的我都会印象深刻，
0: 长得好看长得漂亮的老师就会对你印象比较深刻，是不是？
1: 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记得当时我那个上小学的班主任，当时对我觉得对我来讲印象比较深刻、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小学班主任是一个语文老师、
1: 哦、
0: 他会要求我们有的时候每天会写一篇小段的随笔。
1: 哦，
0: 当时可能会觉得写起来比较麻烦，还是比较负担，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可能还保留着这个随手写日记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1: 哦、
0: 对，老师可能会叫他每天可能写一些
1: 随笔
0: 啊，随笔记录啊。对啊，
1: 我有的时候我也想写日记，但是有点太懒了。你不会觉得一天就是有点累，然后无日三省吾身的感觉？
0: 就是写一些这种东西可能对于自己来讲要求比较大吧，要求比较严格。
1: 我觉得只有那种觉得这个生活就是有一些对于这个生活有一些其他的期待的人，或者是能够看得到这个生活里面很美好的事情的人，他才每天都有东西写。
0: 对，但是这种习惯、哦、
1: 我的话就有点像在写日报今天我做了什么工作
0: 各位朋友们，今天我完成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1: 又上了2个小时的节目。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和千玺相反，我是化学特别好，老师批准我在化学课上随意做什么事情、
1: 啊、
0: 只要不打扰别人就可以。
1: 天哪，
0: 他的教育方式就是你化学可以了哈，你再学学的也没什么。
1: 那请问你什么时候学的化学呢、
0: 嗯、
1: 你都在化学课上做别的事情啊。
0: 对啊，
1: 那你怎么，那你什么时候学的？你自己看书就看会了？
0: 他可能就是那种天赋型选手啊、
1: 嗯、
0: 就是学东西学得比较快的话，你可能就是学习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化学成绩可能一直都比较好。
1: 有朋友说，我印象最深是我们小学有一个语文老师，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个农村的男孩子，他的普通话比较差，上课读课文的时候其他小朋友就会起哄嘲笑他，但是有好几次上语文课，老师就特意叫这个小朋友起来读课文，在别的小朋友起哄嘲笑他的时候非常严肃的制止了。大意就是说，小朋友他的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起点低，但是我们不应该嘲笑他，因为他一直在努力。我觉得这个老师对于那个男孩来说一定是一道光，而对于我的启发就是不应该因为别人的一点点缺陷随意的去嘲讽别人。
0: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需要老师站出来的。
1: 是的，
0: 对，
1: 所有的听众以后都不准骂我们。
0: 嗯，
1: 我们缺陷都这么大还骂我们
0: 我们有很多缺陷
1: 有很多，
0: 你不能激将法我啊。
1: 不可以，
0: 我是越激越不行的那种类型、啊、
1: 你们都是我们的老师
0: 有朋友
1: 徐峥老师，
0: 有朋友他说这是他去年发的朋友圈，我们的徐峥老师说的哈。
1: 今天教师节晚上散步的时候，突然想起我的一个人生导师 D。
0: 哇，他的名字好潮流啊。
1: 那不就是我吗？
0: D 男啊，
1: D 老师人家都叫我 D 老师，你不知道吗？
0: 然后看看他怎么说的。
1: 他是我年轻时在单位的领导、
0: 嗯、
1: 他很有个人魅力，很有艺术，领导艺术。如果说我现在有一点点领导力，还要夸一下自己，
0: 嗯，
1: 这也是对他当年风范的
0: 拙
1: 劣
0: 模仿。
1: 哦哦哦，有点可惜。
0: 哦，
1: 不能那样。他说可惜天不如人愿，他在50多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嗯、
1: 当时我从上海赶回来看他，他已经瘦得不像样了，我泪如泉涌，他却还来安慰我。当时的场景令人难忘。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今天教师节，我又想起了他，祝他在天安好，也祝他教师节快乐。
0: 我觉得蛮好的。
1: 所以人家就说，教书育人，
0: 嗯，
1: 然后。

0: 来说，那个老师有的时候，你想老师其实是很辛苦的，但
1: 对，
0: 是他们
1: 是。
0: 很热爱做这个，就是因为有成就感。他们的成就感就是，我这个小朋友，我对他的这个影响很大。他可能本来不爱学习，或者
1: 对。
0: 是他可能是怎么样过一生，但是经过我的教导之后，完全对他有个改变。
1: 你可以往他，
0: 所以老师
1: 对，
0: 很重要，
1: 你
0: 他
1: 可以
0: 这个
1: 把
0: 担
1: 他
0: 子很
1: 往
0: 重。
1: 这个正向的引导嘛，对不
0: 对。
1: 对？他不仅仅可能是你在求学过程当中的老师，也可能像这个朋友说的，就是在自己的人生生活当中，或
0: 是，
1: 者自己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从业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优秀的好的人，可能给到自己非常大的祈祷。
0: 有朋友说，以前在上初二的时候，有段时间自己的数学成绩不是很理想，当时老师就特别重视，在课余的时候呢，经常会给自己补课，对
1: 哎。
0: 自己很关心。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印象还特别深刻。
1: 我也是，我当时我跟大家讲过，我那个高中的数学老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我呀，
0: 然后你的数学就变好了。
1: 从30分提到70分，应该也算是比较快大的跨度吧。
0: 怎么办啊？我的老师也跟大家一样，我也去，他有特
1: 让
0: 意
1: 你
0: 给
1: 从
0: 我
1: 三
0: 们
1: 十分提到70分啊？
0: ，他有特意给我们几个人补课，
1: 对，是，
0: 但是我数学成绩还是很烂，
1: 你就是
0: 我也
1: 老师
0: 真
1: 心
0: 的
1: 急呀、啊，我
0: 烂，
1: 很急呀、啊，蒂娜老师啊，蒂娜学生，
0: 就是后
1: 你
0: 面
1: 不能光英语好啊，数学要跟上啊。
0: 唯一没有那个，就是在补课当中得到的一个正向反馈，就是我跟那个老师的关系变得特别好。
1: 我当时也特别不好意思，就是因为我的化学成绩一直不好。但是我们那个化学老师是我们班主任，而且他非常看重我。他是怎么跟我举例子的呢？他说：“你呀，就是一个化学分子。
0: 你
1: 当你
0: 听得
1: 把这
0: 懂
1: 两个
0: 吗？
1: 拆开之后啊，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当你把它相结合，你跟化学结合之后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成立的一个化学公式。我告诉你，千玺，化学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课程。当你学进去之后，你会爱上化学，就像老师我一样。”我终身为我的这个化学成绩和这个化学教案来做这个准备，所以希望你啊可以好好学化学。
0: 听完了之后，你有什么感触？
1: 听完之后，我的高考的化学成绩就是60分，但是当时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当时我高考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化学成绩，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对不起老师的感觉。
0: 有朋友说我是从初中就开始学啦，初中就参加了竞赛，高二就把所有东西都学完了，高中也参加了竞赛，拿了省赛
1: 所以
0: 第
1: 他
0: 二。
1: 底子好，他就是底子好。
0: 你是故里吧？没有看过《小时代》人不懂我这个梗。
1: 我看过，我只知道物理啊，哦，物理是那个
0: 故里啊，
1: 郭采洁嘛，
0: 对呀，
1: 对不
0: 故里
1: 对？
0: 就是高中的时候把大学的那个数学都已经学完
1: 生
0: 了。
1: 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吗？你可以
0: 那
1: 提
0: 这个
1: 前，
0: 不就是吗？
1: 你可以提前把之前要学的东西
0: 他
1: 全部
0: 初
1: 学
0: 中就
1: 完。
0: 已经学完高中的东
1: 初中
0: 西
1: 学高
0: 啊，
1: 中，高中学大
0: 就已经
1: 学，
0: 学完了。
1: 大学你就可以研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0: 就
1: 的那种
0: 是。
1: 嘛。对啊，这就是天赋型选手。所以老师可能稍微就是觉得，你既然这一科学得很明白了，那你就把你的其他的精力，把你的精力放在其他的课程上面，就是各方面全能型发展嘛，对不对？你其他课啊，这个不能只英语好啊，把这个数学也稍微的提上去一点点啊。听到没有啊？数学下课之后。
0: 你现在
1: 过来
0: 还
1: 找
0: 要
1: 我啊！
0: 来问我，这还要跟我说这个事，
1: 我觉得当时对我印
0: 还
1: 象，
0: 要让我学数学？
1: 我觉得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高中的一位语文老师。我以前好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有提到过他。然后呢，我现在哦，现在好像很久了，就很久都没有再跟他发信息慰问。我当时上那个大学的时候，我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发信息，就是给我当时那个语文老
0: 他
1: 师，
0: 怎么对你的？
1: 因为。我当时理解上语文哈，可能就是读读课文啊，背诵背诵古诗啊，然后呢什么写写中心思想啊，学写阅读理解啊，然后告诉你这篇作文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什么议论文呐，或者什么其他的文章应该怎么写，对不对？我们那个老师他的教学方式我是非常认同的，可能因为当时我们学了播音嘛，然后呢那个老师就会说，你们看完这个东西之后啊，你们用你们的想法讲出来，就不是说每天早上读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种就是。硬背诵的那种文章的形式，
0: 他觉得复述的更重要一些，这才是真正的理解了这个文
1: 对，
0: 章。
1: 比如说你要讲一篇课程的时候，他会比如说让我们来，就是你怎么理解的，你怎么理解的，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大家会稍微的讨论一下，就是那种讨论其实能够激发一个人对这个东西更深层次的理解。
0: 是。
1: 所以当时我们，我还记得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篇那个文章，然后呢，我还跟我那个语文老师就在课
0: battle
1: 堂
0: 了一
1: 上，
0: 下，
1: 应该不算是 battle。就
0: 讨
1: 算是
0: 论，深度讨论，
1: 切磋，应该也不算切磋吧？对，
0: 切磋和 battle 有什么区别？我想问。
1: 就是你的想法可能跟老师的想法当时有点不一样。
0: 结果大家两个人都没有 get 到作者的想法。作者说：“我当时写的时候没那么想。
1: 但是那个老师会一边认同你的想
0: ”
1: 法的同时，他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去想法跟理解。所以我当时会觉得，在高考的时候写那种阅读理解，非常非常的得心应手。
0: 你知道那个之前还是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呢，他们就是我们每次他都会有这样的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1: 对，
0: 他
1: 是。
0: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话，好多人就站起来，因为我当时还是比较胆小的，然后好多人举手说：“我来，我。”他
1: 你们
0: 读
1: 有
0: 的
1: 那
0: 时
1: 种
0: 候，
1: 会举左手不会举右手那种吗？
0: 你知道他，然后他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我读一下我们的口播哈。
1: 嗯。
0: 宝子们，所有老师、同学们，赶紧看过来！就
1: 嗯，
0: 是大家都是这样读的，
1: 对，
0: 然后老师也没有说什么，大家都以为这样读是
1: 是
0: 正
1: 正
0: 确的。
1: 确的，
0: 后
1: 对，
0: 面有一个老师有一次来代班，他就跟我们说：“不要这样读，
1: 嗯，
0: 你看它里面还有对话，你平常怎么说话？你平常会这样说话吗
1: 哇，你们这个老师很适合教表演
0: ？”
1: 呢，
0: 啊，是
1: 对，
0: 吧？
1: 是，
0: 然后他就说：“让我来读，
1: 你来演那个可怜的
0: 让我
1: 公
0: 来。”
1: 主，嗯。
0: 你说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省台独家、外面完全拿不到我的教师节重磅福利，来
1: 哦，
0: 听好了
1: 读得
0: 啊！
1: 很棒啊！
0: 南昌周 边
1: 老
0: 近
1: 师，你
0: 来
1: 还
0: 超
1: 麦
0: 火
1: 口
0: 的，
1: 播啊？
0: 对对对，南昌周边近来超火的圣朵西亚香氛乐园。然后呢，这个是亲子度假和休闲放松的宝藏地，园区八大香氛主题馆超好出片。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比如说你进到那个园区之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那可能我乱说的哈，估计的可能有历史的味道。可能有花的味道、蝴蝶的味道，就是各种各样
1: 还
0: 哈。
1: 有物理
0: 你
1: 的
0: 就
1: 味
0: 去，
1: 道吧。
0: 海苔的味道，我知道，
1: 就是它是一个香氛主
0: 秋
1: 题
0: 刀
1: 的，
0: 鱼的味道。
1: 它是一个香氛主题的乐
0: 对，
1: 园。
0: 每一个馆它都有每一个馆不同的这个香味的主题，浪漫花海、治愈萌宠乐园，就是如果小朋友喜欢小动物的话，也可以去那边看一看。清凉水上乐园一应俱全，大人小孩都能够玩，还有日常的遛娃呀、短途出游是再合适不过的。那么如果想要这个去咱们这儿静安周边超火的这个圣朵西亚香氛乐园的话呢，直接就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而且哈是这样的，原价的是288一。张的年卡，
1: 对，
0: 这个是全网都没有其他的优惠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专门为老师、学生争取到了专属补贴。我相信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大部分都是学生了，是吧？那么咱们就可以拿到60块钱一年的年卡，
1: 对，
0: 六
1: 是，
0: 十块哦，
1: 这个价格是非
0: 咱们
1: 常
0: 其他
1: 划
0: 地方
1: 算
0: 是拿
1: 的，
0: 不到的。
1: 对吧？
0: 我们也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先到先得。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因为有年卡啊，大家也看一下，如果我们要住在那边的话，就是268就可以选大床，还有双床房，包含2大2小乐园门票和
1: 是，
0: 早餐，这个是包早的哈，一家人就轻松出游。
1: 就是299元啊，
0: 是268，
1: 哦，二百六十
0: 你
1: 八，
0: 怎么又记成299
1: 我
0: 啊？
1: 怎么脑子一直有个299啊？26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那个当天的一个酒店的住
0: 是
1: 宿，
0: 的。
1: 还会包含我们的这个2大2小的门票。如果大家还想解锁更高级、更奢华的那个住宿，就是我们的那个木屋，对不对？
0: 对，那个是699。
1: 699元也可以解锁
0: 如果
1: 哈。
0: 你有什么不了解的话，你直接进那个快乐大本营的这个群，因为我们框框会在里面给你解
1: 这
0: 答。
1: 个快乐大本营不是弗兰那个快乐大本营哎，
0: 他一个人可以解答那么多群吗？
1: 群里面还有蛮多其他的同事在嘛，
0: 哦，
1: 对，
0: 好的。
1: 就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省台的福利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天天啊，
0: 不用回复下半句就
1: 对，
0: 行。
1: 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弹出那个进群二维码，大家在群里面来咨询我们这次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就可以了。这个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吧？
0: 有，
1: 那
0: 还
1: 抓
0: 有
1: 紧
0: 一
1: 时
0: 个
1: 间，我
0: 东
1: 们有
0: 西，还
1: 广
0: 有一
1: 告
0: 个
1: 了
0: 东
1: 我，
0: 西，因为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准备的是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
1: 杏花
0: 花村
1: 村
0: 酒，
1: 酒，
0: 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有6瓶，日常的售价呢是199一箱，而且这也是我们商城的这个打折了的价格。但是
1: 对，是
0: 现
1: 的。
0: 在我们是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在商城的页面哈。商品的页面去扫码，扫码就可以领取优惠券，立减50，
1: 哦
0: 也就是我
1: 哟，
0: 们现在是149就可以拿到一箱6瓶的杏花村酒，折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
1: 就是169
0: 太划
1: 啊，
0: 算了，二十块
1: 对，
0: 钱买瓶白酒哎，而且是475毫升的一瓶哎。
1: 哎对哈，今天价格只要169元，你可以带走6瓶啊，足足是450毫升的这个
0: 对，
1: 哈。
0: 而且你平常呢，比如说你喜欢去亲戚朋友家，就是过节的话啊，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拿着走，因为我们虽然是一箱6瓶，但是里面它是给你2瓶一体给装好的，你
1: 没
0: 不用
1: 错。
0: 再另外包装了。
1: 就是这个价格是比较优惠
0: 然后
1: 的。
0: 跟大家说一下，杏花村酒啊，它是以色青、香正、味长三种这个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代表。
1: 没喝过，
0: 清淡。
1: 没喝过，
0: 清雅，不是清淡，是清雅大气。
1: 没怎么喝过白酒啊，最主要的是。
0: 但是我们那个很多听众都会喝白酒，
1: 喝白酒是吧？
0: 对，
1: 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合家团圆，然后呢共赏中秋的时候，
0: 因为中国的那个节日嘛，我们那个特别是中秋，你要是品点酒的话，一般还是都是会倒白酒的，
1: 就是稍微小酌一点。
0: 中秋了，我们喝个啤酒，一般都是倒白酒。
1: 哎，我就是喝啤酒啊，对啊。
0: 那你啊，那你是无时不刻都可以喝啤酒，你不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喝啤酒吗？
1: 哪个？
0: 看世界杯的时候。
1: 看世界杯经常喝。
0: 然后过节的时候，我们国人就是喝白酒，
1: 喝白酒对吧？
0: 对，
1: 就这也是一种，就是大家可能在餐桌上需要注意的。还
0: 有的节日喝雄黄酒。
1: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我们的这一波潮台好物的福利的话，你可以发送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商城当中为大家挑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杏花村清香型
0: 的
1: 酒哈。
0: 啊，还有一个，等我们那个广告之后再说吧。
1: 对，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先进广告吧，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
9: 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秋季是人体激素调节的关键时期，9月昼夜温差较大，刺激会导致女性的内分泌不稳定，非常容易诱发各类的妇科常见疾病。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各位女性朋友，要保持情绪平稳，少生气，少焦虑，规律作息，稳定内分泌，减少妇科问题的发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好趁着今天是教师节，所以说今天我们是教师节的专题，想问问大家，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然后呢有没有从这些好老师的身上学到哪些你会觉得比较好的一些品德和习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继续来分享一下哈。
0: 嗯，是的，
1: 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老师啊。
0: 有朋友就说，哦，这是关键词。
1: 吃喝玩乐应该没有关键词吧？
0: 没有。
1: 吃喝玩乐是没有的。
0: 没有那个快乐大本营有。
1: 对，你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才有、啊。
0: 有朋友说说话间抬眼杏花村，
1: 啥意思啊？
0: 他正好到了那个烟酒店。
1: 我们那个杏花村的酒啊，你只有在我们那个潮台好物商城看才可以看到。
0: 是的，是的。
1: 对，那个价格是比较优惠的哈。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遇到过哪些你会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然后学到哪些好的习惯。
0: 说个题外话，亲戚刚刚跟我说他想要看那个
1: iPhone 多
0: iPhone Duo。
1: 他不叫多啊，
0: 他叫 Duo。
1: 他不叫多啊，苹果多啊，
0: 随你怎么叫吧、如果你有这个钱买的话你叫啥都行。
1: 他是一千啊，不不，一万
0: 折叠屏。
1: 15,999，
0: 是有点太贵了。我今天一看，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我说天哪，变天了，大变天呐、
1: 可是
0: 他竟然出了这个折叠屏，
1: 它就相当于是你同时拥有了一部手机，还拥有了一个平板。
0: 嗯 ，mini 是吧？他们就说那个它的竞品竟是

0: iPad mini。
1: 我在想哎，我把我的平板卖了，我再把我的手机卖了，我还需要折多少钱才可以买得到它？
0: 你这两个东西卖出去也就是最多一千两千块钱。
1: 我再把我的表卖了。
0: 天哪，你要卖这么多东西？
1: 我再把我的家电卖了。
0: 你有什么家电？你家电是房东的。
1: 我再把我有的一些电器卖掉，电脑啊。
0: 那你卖的都不是那个。
1: 太贵了，最主要
0: 这有点太贵了，
1: 一万五的定价确实有点高。
0: 等一等吧，等到那个
1: 八千块、七千块，我就差不多可以买。
0: 怎么说呢？等到十年后，大家人手一个折叠屏的时候，它就
1: 十年之后
0: 价格就降下来了。
1: 十年之后都不一定有这个产品，
0: 因为它现在就是，哦，十年之后可能都不需要实体的了。
1: 嗯，
0: 伸手一看就有投屏。
1: 下一个可能是 iPhone 多 Pro、iPhone 多 Plus、iPhone 多 Pro Max 这种类型。
0: 今天人家还问说，为什么这个上面没有那个就是面部识别？
1: 有啊。它是那个屏下
0: 摄像头，但是它不可以面部识别，好像
1: 它那个屏下摄像头做的非常非常隐蔽。
0: 嗯，他说、
1: 就是正面的那个、
0: 他说为了下一次更新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了。
1: 那个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最大的那个功能，那个折叠屏哈，
0: 嗯，
1: 就是追剧看的时候会非常舒服，
0: 嗯、
1: 玩游戏玩的时候
0: 好像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需要。嗯，
1: 一般买
0: 我不需要那么大的屏，
1: 买折叠屏你都不舍得再折开，
0: 但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嗯，
1: 没有玩过吧？
0: 没玩过，
1: 我也没有玩过，
0: 因为我三折叠也没有。
1: 好了，回到我们
0: 三折叠也买不起，
1: 也买不起，很贵的。
0: 我今天就是看到了这个15999，
1: 嗯，
0: 我就想说这东西15999，那我一铺一个那个 SPC， 本来我想铺5000的，我立马把那个价格就铺到8000。
1: 这是我的地砖，各位朋友们哈，地砖比这个手机还是值钱一点的。
0: 那我想说这都可以。加一个封窗再加一个铺地板了。
1: 哦，它可以做这么多啊。
0: 嗯，对啊，如果你的窗子不是封的那种最大的那个玻璃的，最大的玻璃可能才能封。对啊，封窗你要用一辈子的。
1: 对啊，
0: 起码是大半辈子吧。
1: 对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15000可以加多少箱油啊？我算一下，
0: 开一辈子了。你
1: 可以加20多箱油，我跟你讲，20多箱油这样算还是比较划算的。一个手机加啊，一个手机换20箱油。
0: 好啦，希望有一些老师来给我们一些正确的引导。
1: 嗯，我们先来聊看大家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然后有没有哪些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的一些好的习惯，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0: 嗯、
1: 有个一朋友他说，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位那个自然与科学的老师，对我来讲印象比较深刻。
0: 哦、
1: 他经常会在课堂上教我们说，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那个时候只觉得是一句口号。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工作当中还是这个毕业之后，我都会印象比较深刻这句话。所以说我现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生活的技能啊，或者是在工作当中，我都是秉持这句话，叫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对啊，就不要麻烦别人啊，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
1: 自然与科学的老师会教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句话。
0: 为什么我经常听到小朋友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小朋友
0: 这样
1: 说话，
0: 对，这是一个很就是流传在小朋友身边的这个话，可能他最开始只是说你自己的衣服要自己穿啊，
1: 对啊，
0: 什么之类的，爸爸妈妈不可能帮你穿一辈子哈。
1: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很多班级上的同学，我们都是讲那个当地的方言，
0: 嗯，
1: 然后那个老师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
0: 是让你讲普通话啊。
1: 对，我们是当时那个小学的语文老师，也是语文老师，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的身边当时在学生时代接触的语文老师都对我印象比较深刻。那个语文老师就说，他说从今天开始同学们啊，我们要规范的讲普通话，而且那个语文老师的普通话非常非常标
0: 准。
1: 对，当时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标准的。
0: 但是你是怎么说的？我是全息。
1: 我们那个方言它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前后鼻音不分，就是跟湖南话有点像，乐乐不分嘛。
0: 那
1: 刘同学就会，哎，牛同学，
0: 牛同学，
1: 牛同学早上好。就这种类型，
0: 之前也有老师教过我，他是就是跟我说要读后鼻音，就跟我说这个凳子的凳应该怎么读，
1: 不能读凳子，
0: 要读凳子，
1: 不能读等一等。
0: 然后他下周过来的时候呢，还会抽查，说你得对着这个表再读一遍，这怎么读的，就有也要注意，他其实这个就是潜移默化，
1: 对，
0: 一定要你有一个人提醒你，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哦，你就觉得说还下次要注意了。
1: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因为那个小学老师说那个一定要讲好普通话这个点，我们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志愿者的活动叫做推普弘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去有一些偏远的地方，然后呢教他们讲普通话。比如说你是播音专业的学生啊，你就去那些地方，然后呢教那些孩子讲普通话。等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才发现，确实可能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的话，孩子们那个讲当地的方言会比较多，然后你让他们一下子讲好普通话会比较难，

0: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活动差不多在暑期的时候，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将近有两个月
1: 啊、
0: 哦。就是我们其他的同学们呢、啊，教那个当地的小朋友们讲好普通话，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引导，是什么呢？我们会在每年的那个时候，每年的暑期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去到现场哈、啊，我们的老师会通过那个视频连线的方式
1: 哦，
0: 然后呢再给他们回顾一下。真的好像就这样，这个活动
1: 真的
0: 持续了2到3年，直到我大学毕业这个。

0: 然后那个小朋友不会说粤语了，
1: 啊，
0: 他们就是
1: 当地方言不会
0: 拿
1: 讲
0: 这个词拿过去，然后说这个怎么读，这个怎么读，
1: 了。
0: 然后他都不知道。小朋友很多日常可能知道怎么读，但是你突然拿这个词问他的话，他就不知
1: 我
0: 道。
1: 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表现，就是在家里面可能更多的是讲普通话，所以说小朋友可能这个从小接触方言就会比较少一些。你让现在很多南昌的小朋友来讲南昌话都不一定会讲。
0: 你让我说澜沧话，我也不太会说。
1: 我记得好清楚的，就是我姐姐，就是我跟我同辈儿的，就是他们的小朋友，他们的儿子啊、女儿啊，我在他们身上完全就是听不到他们会讲方言，他们就是讲普通话会稍微多一点点。对啊，就是好像确实对他们来讲，方言的影响力在慢慢
0: 但我
1: 变
0: 觉得
1: 弱。
0: 方言还是蛮重要的。
1: 你会哈，但是呢，你不能完全不记得或者不怎么会讲方言。
0: 有朋友说是精灵还是精灵？哎，
1: 俩都
0: 两
1: 不
0: 个
1: 对
0: 都不是，是精灵，
1: 没
0: 但
1: 答对
0: 能听
1: 啊，
0: 懂吗？第一个是后鼻音，第二个是前鼻音，北京的京，
1: 对，
0: 灵，甘霖的霖，
1: 对吧？所以说这样就好辨别了，是不是哈？
0: 精灵。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的一位小学语文老师为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无儿无女无对象，真正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是他带的最后一届，本来要带完我们毕业退休。到时候五年级的时候啊，当时五年级的时候呢，有一天他摔了一跤，受了大伤，所以就提前退休了，比较遗憾。
0: 哦，我也无儿无女无对象，我现在把我的那个事业已经奉献给了各位听众啊。
1: 对，是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教育行业的从事者哈。
0: 我是传媒行业的从事者，
1: 您是教什么的？
0: 播音主持，教大家快乐生活。
1: 哎，这是个好事儿
0: 嗯、哦，
1: 哈。
0: 是。
1: 今天就这个话题，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人生当中你会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然后呢，有没有你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的一些好的品德跟习惯？
0: 是的。
1: 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正好是这个教师
0: 教
1: 节
0: 师
1: 嘛。
0: 节，
1: 对，18点的11分，我们家里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我们刚见面会没说呢，
1: 什么？
0: 见面会没
1: 我
0: 说，
1: 看一下我们这个里面有几个哈，
0: 有2个见面会，
1: 一个，这个没说，两个，三个，四个。五
0: 现
1: 个，
0: 在一次性放送给大家，快点，快点，快点，你还在这数。
1: 哎，这个待会儿啊，我先给大家一个来介绍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这一次的粉丝见面会的活动哈。各位在收音机前和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超级惊喜，南昌听众专属的重磅福利，备受大家关注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和我们俩哈。我们这次的粉丝见面会会来到线下和大家一块儿见面。
0: 是的，
1: 我们本次落地的活动呢，会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会带来比较多的一些福利和现场的一些活动，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抽奖啊，还有一些奖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重点一定要记清楚，本次见面会的活动和地点在9月12号的本周六下午3点钟，就在我们的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中厅就可以见到我们哈，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哈，本周六下午3点钟，在我们的这个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就可以见到我们。
0: 是的，
1: 我们会为大家准备非常多的一些现场的互动，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现场的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互动的话，就可以获得我们非常丰厚的礼品。所以说，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呢，可以来领取专属的粉丝福利，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线下见面会。你可以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3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9月12号下午3点钟，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所以说不要错
0: 不
1: 过，
0: 见不散，
1: 那不是录那个
0: 不
1: 视频
0: 见不散。
1: 孙楠老师来了。
0: 哎，孙楠老师来了。孙楠，平常说话是这样的。
1: 哎，我真的发现，好像大家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对于不太认识或者不太熟的朋友，你对他的尊称就是老师，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呀。
1: 吧？
0: 但是其实这个老师这个词很神圣的，不是所有人都担待得起的。
1: 哦，
0: 只不过现在你不知道叫什么，对人家来说是一种尊重。你叫小姐又有点太过于正式，你
1: 刘
0: 先
1: 老
0: 生女
1: 师、
0: 士。
1: 李老师、
0: 对，
1: 赵老
0: 因为
1: 师，
0: 你知道吗？那天我不是找那个我车子被谁刮了吗？我打电话给那个嫌疑人，不是，我打电话给我同事，就停在我车旁边的同事，我都说某某老师你好，
1: 你是不是
0: 我不
1: 把
0: 是
1: 我的？请问
0: 我
1: 您
0: 不
1: 是不
0: 知
1: 是把我的
0: 道。
1: 车刮了？
0: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比如说杨老师，
1: 哦，
0: 比如说那个易烊千玺，那是易老师，
1: 那是易老师，不是杨
0: 我
1: 老
0: 不
1: 师。
0: 能说，哎，是姓易的吧？
1: 哎，你好，这样就可以了。
0: 我又
1: 哎，
0: 不想要，不是，如果人家听到你好，他可能会把电话挂掉，因为现在有好多那种骚扰电话，哎，你好，我这边是，然后就被挂
1: 就
0: 掉
1: 挂
0: 了。
1: 掉了，对。
0: 你好，我这边是财经频率，就
1: 听都没听完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就。

0: 啊，知道，让他知道我是准确的找到他的本人。我又不想说，是那个易先生吗？那人家也以为是推销电话，我
1: 对，
0: 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自报家
1: 我
0: 门。
1: 们这说话就本来就很像推销电话。
0: 但是如果我说是易老师吗？诶，
1: 哎，哪位？
0: 哪一位？
1: 哪位呀？
0: 真的，如果一接电话，他问我是金玲老师吗？我就会哪位？
1: 对，
0: 我
1: 哪
0: 就知
1: 位？
0: 道这个人他绝对不是推销
1: 就是
0: 的。
1: 知道是我，
0: 对，
1: 对，有什么事儿找我，对不对？就
0: 是。
1: 老师这个称呼的话，确实能拉近一些人
0: 还
1: 的
0: 有人
1: 距
0: 问
1: 离。
0: 我是某某总吗？我说不是，
1: 担待不起这个
0: 我
1: 称
0: 不
1: 呼，
0: 是，不是。
1: 确实担待不起啊。反正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我们这次见面会的话呢，我们会有3位主持人到现场。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见面会"来参加我们本周六下午3点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哈。回复关键词"见面会"就可以来直接了解我们这次的这个线下活动
0: 有没有说好可怜，那天要考试。
1: 了。啊，很可惜，考试比较重要，我觉得。考完
0: 哦，
1: 试
0: 他
1: 再来
0: 说是
1: 呗。
0: 好可惜，不是好可怜。
1: 考完试再来呗。如果你考试结束了，我们还没结束的话，就可以来逛一逛聊天啊。
0: 考什么试啊？
1: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
0: 你管我？我是八卦的老师啊，各位朋友。
1: 这个点位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潮台好物是什么呢？就是到了我们的中秋佳节，各位朋友们不仅要安排好我们的这个茶叶啊，还有各种的美食礼盒，同样酒也是不可缺少的。
0: 是的。
1: 啊，对于这个平常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多款好酒，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已经备好，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中秋佳节的礼盒也非常大气，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我们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就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为大家挑选了非常多的一些中秋国庆的好物，只要你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今天要给大家主力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到大家的价格哈，199元到手一箱，一箱足足6瓶，而且每瓶都是475毫升的哈。这个也是可以参与我们那个满399直接减50的那个优惠券的。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在商品的页面直接扫码领取优惠券，就可以只要149元到手6瓶我们的杏花村的52度的这个清香型的白酒。
0: 是的，
1: 不管说您是这个出门啊、串门啊，还是说自己喜欢在家里喝一点、囤点啊，都是还比较合适的哈。回复关键词啊，关键词。回复969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的白酒哈。
0: 因为啊，就算您平常不喝酒，但是呢，你到节假日的时候，家里难免有一些长辈他是想要小酌一下的。
1: 对，
0: 这
1: 是
0: 个
1: 的
0: 时候呢，
1: 哈。
0: 咱们也可以就拿出我们这个潮派商城的这个酒来跟大家
1: 就是咱们
0: 喝
1: 就
0: 一
1: 是
0: 喝，
1: 说这个酒啊，
0: 有非
1: 有
0: 常
1: 的
0: 的
1: 时
0: 划
1: 候，
0: 算是吧？
1: 哎，对，到了一定场合，它还是有需要的哈。
0: 啊，有朋友说周六考试应该是一级建造师考试，
1: 很厉害呀，听起来啊，
0: 是的。
1: 考到建造师这个证也是比较难的哈。
0: 他昨天为什么在18:42的时候发了一个表情包过来？
1: 他昨天的互动就是只有一个表情包，一个小牛的表情包。昨天的互动只有一个表情包
0: 好
1: 哈。
0: 的，
1: 这个里面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老朋友限时返场。
0: 豫章雅集来喽！
1: 对，豫章雅集即将。啊，已经要跟大家见面了
0: 是的，因为这一次是双节嘛，然后豫章雅集它又有不同的那个摆设，有不同的这个玩法，然后有不同的互动来给大家。
1: 对，是啊，这次我们的豫章雅集关键词是数字六，大家可以来先解锁我们豫章雅集这个购票链
0: 是的，
1: 接，
0: 我真的觉得真的这个中秋的时候好适合穿的那种古风的
1: 去
0: 衣服
1: 拍
0: 去豫
1: 照
0: 章
1: 打
0: 雅集。
1: 卡。
0: 对，
1: 对，
0: 然后你到中秋当天呢，你再发那个照片，真是美美哒。
1: 而且呢，跟大家说哈，还说我用叠词，自己也用叠词，好不好？
0: 真是非常的美丽呢，非常应景呢。
1: 我们这次豫章雅集为大家有打造这个中秋国际的一些独特的体验哈，叫做中秋特别开启的花灯节，
0: 是的，
1: 满园花灯璀璨，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博饼等等各类趣味的民俗活动。我怎么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它讲的是古代的中秋节其实就是给当时古代的很多男男女女们来约会相亲的。
0: 好像是啊，就是那
1: 猜
0: 个，
1: 灯谜啊，
0: 啊，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说古代的中秋，
0: 因为那个时候女生就是女子不一般不出阁，是不是？
1: 二门不出，大
0: 我
1: 门不
0: 们
1: 出，二门不迈的
0: 二门不出是什么？
1: 可以出门啊，
0: 哎呦，厕所门，卫浴卫浴，
1: 就出俩门啊，就出
0: 哎
1: 厕所，就
0: 呀，
1: 上出厕所哈。
0: 对，
1: 就中秋节，其实对于很
0: 皇
1: 多人来
0: 上
1: 讲的
0: 出。
1: 话，就是非常圆满的一天，
0: 是的，
1: 所有的男男女女们，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 还有就是合家团圆的日子，

0: 大家如果说你在中秋节想挑选一个这个既能带着小朋友完美度假，又能够享受这个中秋礼遇时光的地点的话，我们的豫章雅集非常合适哈。这一次的话，中秋特别开启的花灯节，而且呢，我们的豫章雅集还是这种中式生活的雅致与温情，打造这种集文化互动场、情绪服务场、非遗体验场、古风情景场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空间。它足足有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可以让大家来挨个的来打卡。今天我们的价格比我们之前的价格更划算啊！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是268，活动价格是218，今天我们只要199元全场畅玩哈。有哪些东西呢？包括我们精美的古风的服饰装造，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以及精品的一份自助餐，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这些都会包含在内。只要199元，而且儿童的话还有更加的优惠门票，大家可以解锁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获得我们专属豫章雅集的购买链接，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有一个时间不能用哈、啊。
1: 哦，
0: 周一不能用。
1: 是的，因为周一他们那个要休整呢。
0: 嗯，对，周一的话大家应该也都不会去哈、啊。如果大家要去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来预约，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到店直接核销。如果说你没有使用的话，它也是过期退，随时可以来直接退换。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我们豫章雅集的这波活动的话，欢迎各位可以来发送数字6来解锁你的中秋好礼好去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哈。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来直接了解我们豫章雅集这次199的这个整体的套票了哈。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哈。当然你在为自己爱护和保养的同时呢，也要为自己的车来做一个好好的保养。
1: 我们要清除一下积碳啦，各位朋友。
0: 对，咱们来清除积碳呢，各位朋友们，我们即将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各位朋友们啊，这是一款一碳零碳除碳剂。如果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油耗在慢慢升高啊，这个爱车的速度在提升，慢慢变慢呐、啊，这个可能就是积碳所导致的。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一碳剂，由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哈、啊，现在优惠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
1: 是的，
0: 它的质保期是5年以上，所以说可以放心囤。它的关键词怎么也是数字3呢？哦，那个是数字6对吧？铁锤三项是3，对。
1: 我不想说啥了。
0: 那个是数字6哈、
1: 啊。我就不想说啥。
0: 因为我们好多数字我都全记错了。
1: 我不想回应你。
0: 37、21、28256、28257全都是数字。
1: 你快说吧，我们哪有一个就是3，
0: 一个是6，
1: 然后还有一个是999，
0: 还有个699，不是699。
1: 你完蛋了，千玺。
0: 999不是699哈、啊。
1: 你去 FM 69.9吧你。
0: 36969。
1: 你真是的。
0: 不是699是文化员呗，是的。36969三个关键数字。3可以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项。6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购买链接。969可以解锁我们的白酒。然后大家根据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来直接下单了解购买就可以了哈。那么这个点位呢，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讲一遍。
1: 什么东西呢？
0: 快给大家说一下，我要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啊、
0: 就我们的京东购物啊，不，京东的我们的那个粉丝见面会、
1: 哎。见面会不是刚刚才说过？
0: 还有一次这个点位，对。
1: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的见面会啊，大家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说，想来就来，不来也得来，没有？就是在9月12号本周六下午3点的时候呢，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的中庭就可以来到看到了，然后呢一般就是我们还是会配备麦克风的吧，所以我们在这说话大家应该也可以听见，
0: 有还有
1: 闻声而来。哦，对对对、嗯、听到有人在说话，哦，听到这个声音特别好听，那就肯定是雷鸣了，因为这次
0: 我们应该夸自己啊。
1: No， 因为这次是我千玺，然后还有雷鸣，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跟大家一起见面。我们呢会在这个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81广场店，门店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20000平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还有多重补贴让利，抽奖好礼不停，所以是近期南昌超值的打卡的家居新地标、嗯、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现场呢会抽出40个 Joy 玩具，30个手持风扇，还有10套 Joy 靠枕，还有更多的礼物，大家来了就知道了，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还可以看千玺和那个雷鸣一起唱歌，他们两个要唱我的好兄弟。
0: 你不唱吗？
1: 我的好兄弟怎么唱啊，我又不是男的，
0: 我更不会唱那首歌。
1: 哎，学一下就会了嘛。
0: 我去学高进老师这首歌。
1: 哒哒哒哒，高进有很多有名的歌曲呢，
0: 下雪的哈尔滨也是他写的，
1: 还有什么

0: 反正有好多
1: 我的好兄弟啊，对啊，
0: 哎呀，有好多，还有那个谁的吧？
1: 哪个谁的？
0: 凤凰传奇的吧？
1: 凤凰传奇他写过歌吗？
0: 我觉得应该有过吧。
1: 我来搜一下，
0: 高进有好多歌，
1: 嗯，
0: 而且他的名字很像赌王，是赌神吧？
1: 赌神对，
0: 嗯，高进，
1: 我来看一下啊。反正我们这次的这个见面会就在这儿，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的，
1: 这次我们的见面会在本周六下午的3点，如果大家想来参与的话，一定要回复关键词“见面会”，赶紧来进群。我们的相关内容的预热啊和海报就在群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
0: 刚要考试那个朋友说：“好厉害呀，要考啥试都清楚。”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没有，是小龙说的。
1: 哦，
0: 他说有很有今天的话题呢，让我想到了小学的班主任。5年级的时候，我们春游的时候啊，我的手被同学拽得脱臼了。
1: 哎呀！
0: 然后他带我去医院，跑前跑后，我很感谢他，
1: 很有责任心
0: 的一个老师，所以我工作也很有责任心。
1: 对，是，就是老师的一些做法会稍微的影响到你。
0: 对，
1: 对啊，很有责任心的老师。
0: 我跟你讲，小朋友的手好容易脱臼。
1: 我小时候，我小时候
0: ，我跟你讲，你坐地上，然后之前我家有个亲戚，然后来我们家，他坐地上，后面他妈妈就要把他拉起来，
1: 拉起来脱臼了，
0: 就脱臼了
1: 啊！
0: 而且那还是冬天，他就一直在说手好痛，手好痛。结果他妈妈就说，因为大人就不知道，他这样一拉就已经拉脱臼，对
1: 对啊。
0: 然后大人就是，哎呀，那个就是哄一下呀，或者是什么。结果后面去了医院，真的就是脱臼了，回来就掉了个手回来。
1: 哎呦，就发现比较严重，对吧？
0: 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脱臼了，
1: 你拉的。
0: 说就来我们家，回来来回一下就脱臼了。
1: 哎，我小时候那个这儿脱过叫什么来着？
0: 下巴。
1: 就是，叫什么沟？这个位置叫什么来着？这个位置。
0: 唇沟。
1: 不是这个位置。
0: 我不知道叫什么沟。
1: 就是
0: 颌。
1: 合就是
0: 下合，
1: 对，下合这个位置，
0: 下合圆，
1: 第二就是张开之后不能合上，就只能这样说话啊。
0: 那不就是下巴脱臼吗？
1: 第二下它叫什么？挂钩掉了，我们当时叫。
0: 我给你来一个那个夹子，好吧？
1: 什么？
0: 夹上去啊？
1: 就当时那个
0: 挂钩。
1: 当时我那个东北的有个朋友，他就说，就是他有一次上大学的时候睡觉起来，这也是就是张嘴说不了话。
0: 啊、
1: 然后呢，我说这应该怎么称呼？他说我们当地叫挂钩掉了。对，
0: 那我怎么知道是哪里的挂钩？
1: 你要帮我查一下这个地方叫什么，然后这个地方脱臼应该有什么？
0: 哎呦，你问豆包就行了呀，还用我问我？
1: 你打开豆包，你跟他说，豆包，我的挂钩掉了是什么意思？你看他能不能听懂？
0: 给豆包打个电话。豆包，你指给他看一下。
1: 豆包，我的这个地方我的挂钩掉了，这个地方挂钩掉了，医学名称叫什么？
2: 你说的应该是肩关节脱位。也就是常说的
0: 不是
1: 挂钩啊，在脸上。
0: 你把你的耳机拿掉，他才看得见。
1: 他看不到我的下颌线吗？我下颌线这么明显，
0: 一点也看不见。你看他手指的位置，
1: 这个位置
0: 看到了吗？耳朵
1: 这个
0: 耳朵下方的位置
1: 挂钩掉了，掉下来不能说话啊。
2: 你说的这个挂钩掉了，医学上叫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常说的掉下巴。
0: 我说的是下巴掉了吧？
1: 就是下巴掉了，
0: 就是下巴脱臼。
1: 我小时候记得有一次，好像吃饭的时候。就吃着吃着，我就这个挂钩就掉了。
0: 你觉得刚那个男的帅吗？
1: 你问这种问题很讽刺，我跟你讲啊，他怎么说？
0: 哈哈，我没看办法看到那个人的样子，哎，不过审美很主观，你觉得他怎么样啊？
1: 他也反问你，我跟你讲，
0: 他好会聊天，
1: 好吧，就是这样子的啊。
0: 我觉得不帅。
1: 他说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对。
0: 哎呀，看他怎么回！
1: 我不知道你。
0: 哈哈，审美本来就是很私人的，你的感受最算数。有的人别人看起来还行，但完全找不到你的审美点上，看着就觉得普通，甚至不帅喽。
1: 那你真会聊天的豆包。
0: 然后他又要反问我，豆包是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的。
1: 对，
0: 你喜欢哪种风格呢？
1: 他就会反
0: 问
1: 你，
0: 对，是。
1: 跟豆包聊天，你们真的是还会跟豆包聊天的人呢。
0: 是，
1: 我是问。
0: 好了，继续。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歌曲了，各位朋友们。
0: 好的，好的。
1: 今天的话题不要忘记，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你会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老师朋友，还有就是你会觉得从这些老师身上有学到哪些好的品德和好的习惯，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18:29，先听歌曲，光良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第一次》，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

0: 多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

0: 上档超显气质。
1: 鬼冢府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D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D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D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江都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动力火车为你带来的歌曲那就这样吧，晚间的18: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正好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可能就跟教师节有关系，想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好的老师们，然后呢有没有哪些他们身上所看到的良好的品德和习惯是你一直在比如说有这个遵行下去啊，或者有自己健身在自己身上的，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对啊，如果现在就是碰到你的老师，你会跟老师说：“哎，你好。”
0: 已经很久都没有。
1: 教师节快乐。
0: 对啊。
1: 啊，我有时候可能看到老师会觉得说：“啊，千玺老师，你怎么在这里？”
0: 嗯，
1: 我来吃饭啊。哦，你也来这吃饭啊？
0: 没有啊，我真的好久都没有碰到过自己的老师。
1: 不是见面寒暄就会这样吗？
0: 哦，我其实，在台附近经常会碰到自己的老师们。
1: 哦，对看了。
0: 我就会跟他们打招呼呀，
1: 嗯
0: ，Hello，
1: 在这里，
0: hello, 对，就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话问我，
1: 是吧？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看起来不像应该在电视台工作的样子嘛，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好扎心，真的好扎心。
1: 哦，对，我一开始不是说那个我们那个 Miss Chan 吗？
0: 嗯，
1: 结果后面搞了半天，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初中吧，好像是初中的时候，然后烫了一个那个锡纸烫，
0: 嗯，
1: 我初中老师不知道是看出来了没有戳破我。还是他们没有看出来，反正我当时剪了一个就是那样的头发，然后呢这个我们那个 Miss Chan 就说啊，
0: 你剪了一个非常 different 的发型，
1: 他说你在我眼里不是那么狂野的人、
0: 嗯、
1: 你怎么上了初中都变成这样了然后我想现在如果他没有这个没有去到别的城市的话、
0: 哦、
1: 告诉一下我的老师我现在有变得不那么狂野，
0: 就稍微
1: 我的发型是一个很正常的发型，
0: 稍微就是跟之前有点改变了。
1: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很流行快乐女生那个周笔畅啊，那种
0: 发型很夸张，好吧？
1: 那不就是正常的发型吗？就是。

0: 正常的非主流的发型。
1: 当时会觉得有一点点夸张。
0: 那人家那个时候不都是把头发就遮一点在脸上，然后还要打碎啊？之前很喜欢打碎头发，你不知道吗？
1: 就是打自己的碎发是吧？
0: 对，就要打层次非常非常高的层次出来。
1: 可是不是像那种春春那种发型，都是有一点点那个爆炸头啊？
0: 那天可能正好有点爆炸，而且以前就很寻求那种爆炸，因为以前人家都是这样的嘛，以靓为美嘛，然后以前就觉得说你扎一个马尾啊，或者是你怎么样的，就显得你很没有个性，
1: 就所以你要打造一个不同的发型，
0: 没有故意，
1: 以此来吸引更多老师的注意。
0: 理发店的那个人帮我剪的，我你要说这好流行，那我能怎么办？
1: 当时的
0: 流行大家都这样，我能怎么办？然后黄雅莉那种发型，你记得当时黄雅莉什么发型吗？
1: 我只记得周笔畅当时那个发型。
0: 我给你搜一下黄雅莉比赛时候的发型。
1: 然后当时你就是那个发型，是不是？
0: 是。然后我真的很想当时问他老师，你没看过《快乐女生》吗？
1: 你说老师，我就是按照那个黄雅莉的发型这样剪出来的。对呀、啊。
0: 我给你看看他当时的发，
1: 你有当时、
0: 哦？哎，不行不行，不给你看，不给你看，太可怕了。
1: 什么？
0: 这个发型有点，现在看起来有点太可怕了。我没染黄毛。
1: 这不就是周笔畅当时的那种发型吗？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发型。
1: 你搜周笔畅当时的发型，跟这种是一样的，
0: 就类似是这样的发型，
1: 对、啊、类似于这种，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爆炸头的感觉。
0: 就是前面有一点碎刘海，然后上面的头发还是。
1: 我就记得
0: 竖起来的刺猬头，
1: 我就记得当时什么来着，就是有一个，
0: 我现在都不敢想象那个时候如果留下了照片的话会是怎样，
1: 对，
0: 好可怕。
1: 当时有一个那个有一位那个快乐女的超女，应该是
0: 快乐女的
1: 快乐女士快乐女的就是超女有一个发型是跟他们有点不一样的，那个是何洁。对，
0: 何洁也差不多了，
1: 何洁没有那么炸，
0: 没有那么炸，但是何洁，所我说的那个年代好流行，
1: 当时是那种千禧风的穿搭，对不对？
0: 啊，是，就是你这种风，
1: 就是会有一个发卡别在头发上
0: 啊，没有戴发卡，
1: 绿色
0: 荧光色，它是这样的，它是要刘海和后面的头发分成两节那种感觉，刘海要半遮脸，
1: 对，
0: 类似于这种吧。我觉得
1: 我其实有一哎，算了，我就不先分享我当时那个非主流的
0: 想法。我知道你给我们看过，
1: 就是我之前还想别个
0: 说金老师看不出来，能发出来看看吗？没有，我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个时候的照片。
1: 你去搜，你只要去搜，
0: 好丑，
1: 搜周笔畅，搜那个黄雅莉当时参加超女快乐女的这个节目的时候、
0: 哎、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上了高中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喜欢戴那个周笔畅的那个眼镜，
1: 一个黑框的，而且是这种窄边的，
0: 是幸好我妈没有给我零花钱，要不然我就戴上了，就完完全全复刻了周笔畅、黄雅莉。
1: 当时你知道周笔畅有首歌好流行，我们当时真的是
0: 解脱，
1: 不是解脱，
0: 笔记
1: 是笔记，对，
0: 因为笔记是他自己的歌嘛。
1: 回忆的画面，
0: 是
1: 你们下次见面会你就唱这首歌，其实模仿周笔畅那个发型，戴他一个那黑框眼镜。
0: 哎呦，
1: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0: 周笔畅人家不是这样说话的好吗？
1: 怎么说话
0: ？Hello， 我是 BB。
1: 哦，很像。再来一遍。很像，
0: 没有办法，就只有刚刚那一下才
1: 行。很像，很像，很像，很像。
0: 不是吧？
1: 今天各位朋友们，
0: 杨幂是我的好朋友。
1: 我们今天请到了周笔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对啊，对啊。
1: 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什么呢？笔畅老师，
0: 解脱。
1: 不是笔记哈。
0: 回忆什么玩意儿的？
1: 当时您参加那快乐女的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的？
0: 我当时觉得我唱的应该比李宇春好。
1: 你不是你要学周笔畅说话？周笔畅这样说话，
0: 我不会说了，就是那一下。
1: 笔记这首歌有男生的 key 不？
0: 应该有吧。有朋友说之前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同学跟我玩的比较好，他不想当历史代课，他不想当
1: 历史
0: 课代
1: 表，
0: 然后呢他不敢跟老师说，就让我去说，然后老师就问我，那你想当课代表吗？我说但是我学习成绩不好啊。老师说成绩不好也可以当课代表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师太棒了。
1: 当然，对，
0: 那就很多时候他你不是以成绩来论英雄的。看你这个人负不负责呀，老师交代你的事情能不能做好，愿不愿意就是帮助同学。
1: 我们那个化学老师那时候还想让我当化学课代表呢。
0: 老师觉得说你当课代表一定是能够把你的成绩给拔上去。
1: 谢谢，你就像这个化学不等式这个分子这个程式一样的啊，你把它拆开你是跟化学没有关系，但是你跟它结合在一块儿，化学你就会热爱上啊，就这样子一直比喻啊。
0: 唉，
1: 所以想起来觉得现在好像还确实有一点点愧疚，就是当时没有学好化学这一门。
0: 我后面想起来我的发型走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我之前的发型都是很正常的发型。然后是从有一次我妈让那个理发师给我剪短，剪成男生那么短的头发开始。
1: 要剪这么短吗？
0: 我妈就觉得说她一个是她不会扎头发，她也是短发、所以如果我头发留长了她不知道应该怎么给我打理。然后呢我就是一般就是后面就是小学毕业了之后我就把头发给剪短了。
1: 对，
0: 剪短。

0: 了之后呢，本来人家只是修一修，是不是？然后后面我妈就说再短一点，再短一点，再短一点。
1: 男生头发那么长，
0: 剪到比你的头发还要短，
1: 比我现在头发还要短，
0: 是
1: 哦，
0: 就真的是有点比寸头还要长。长一点点那种，我剪完之后大家都惊呆了。
1: 嗯，
0: 就第二天去学校的时候，就可能过了一个周末吧，去学校，他们都说：“天哪，你怎么会剪这样的头发？好吓人！”
1: 嗯，
0: 我怕人家不知道我是女的，我那天还破天荒穿了裙子，
1: 更吓人了。
0: 男扮女装是吧？
1: 更吓人，想起来
0: 啊。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发送一下福利。
1: 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对。那么第一波
0: 更吓人，好过分。
1: 接下来的第一波福利是我们的这一次的粉丝见面会的活动，各位朋友们，如果您还想来参加的话哈，我们本次是本周六的下午3点即将开始我们这一次潮台969和江西交通广播的线下粉丝见面会，地址呢就在我们南昌市的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本周六下午3点，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的店内中厅，我们会在这个现场跟大家一块见面，零距离和各位面对面的互动，现场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趣味游戏啊，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的活动就会有超多的一些丰厚的精美礼品送给各位，所以说喜欢我们，如果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欢迎各位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本周六下午3点就在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
0: 是的，
1: 具体的礼品呢先不跟大家剧透了，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核对当中。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只要您来现场参与互动的话，就有机会把礼品赢取走，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加入我们这个群当中啊，参与一下我们这次活动吧，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加入进来，来线下跟我们一块唠唠嗑聊聊天哈。
0: 嗯，
1: 到时候精灵还会给你表演怎么来模仿周笔畅。
0: 我不会，
1: 到时候让他这个稍微的模仿一下周笔畅。
0: 我是 BB，
1: 就这样。
0: 我只会这一句可以吗？
1: 就这个，就这个，
0: 我可以只说这一句。
1: 那你这个句可以，也可以模仿李宇春。
0: 大家好，
1: 同样可以来套到李宇春老师身上。
0: 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李宇春的代表作说出两首，
0: 下个路口见。
1: 对，还有一个
0: TMD， 我爱你，
1: 这什么歌啊？
0: 甜蜜的我爱你，你不知道吗？
1: 这什么歌？
0: 你以为我在骂人是不是？他这首歌真的叫这个
1: 啊？
0: 嗯，
1: 你下周下次就可以往这个路线发展一下。
0: 还有什么歌？
1: 李宇春哈，
0: 浪姐的那个，
1: 看我乘风破浪，
0: 对对对，
1: 叫什么歌？这个。乘风破浪，
0: 这叫浪姐吧？乘风破浪，对
1: 对。
0: 那还有什么？你说还有什么？
1: 蜀绣，你听过吗？
0: 知道。
1: 对，李宇春的一首歌。
0: 李宇春粉丝给他写的叫什么歌？
1: 春春啊，
0: 和你一样。
1: 哦，我知道这首歌。
0: 嗯，
1: 我和你一样，
0: 是的，
1: 一样的。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那个口播。
1: 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来参加我们这次粉丝见面会的活动哈，发送关键词见面会就可以了。这个点位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的商品，来自于我们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足足到手6瓶，每瓶都是475毫升。如果你想来了解的话，发送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直接下单就 OK 了。我们这次呢，潮台好物商城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时候有给大家准备一些相关的好礼，大家可以来进店稍微咨询跟了解一下，只要你这个进我们的这个商城就可以获得我们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潮台好物商城，关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这一次呢，我们有挑选的就是我们家庭聚会的这个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的白酒，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我们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足足6瓶，日常售价199元一箱，现在我们的这个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在商城的页面扫码领取消费券，就可以立减50元，也就是149元，就可以带走6瓶杏花村的53度的清香型白酒，非常划算。
0: 是的，
1: 2瓶一提，还给咱们配备好了这个3个手提的礼袋，非常合适，过节串门不用自己再搭配包装。回复关键词969就 OK 了。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商城当中，除了有这个好礼好酒之外呢，还有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礼卡。
0: Wow，
1: 这个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0: 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都非常的适合过节的时候。
1: 对，到了这个9、10月份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大闸蟹稍微，
0: 而且它不换季了吗？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要那个你什么节日喝什么酒呢？喝雄黄啊，喝白酒啊，其实就是可以驱除一下身体里的寒气，其实还蛮适合的。
1: 嗯，对，是的。如果大家想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中秋佳节和这个国庆双节的好礼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9来直接回复关键。

0: 三个数字969进入商城就可以来挑选一下你的这个中秋好礼了哈，这个50块钱优惠券不用白不用，各位朋友们哈，赶紧来挑选一下，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目前这个点位的广告内容呢就是这些啦。
1: 好了，今天节目也都到这里喽，我要下班了，拜拜。
0: 今天是周四哈，
1: 疯狂星期四，是的。
0: 哇，那就好快，还有两天就见面会呀。
1: 嗯，对呀。
0: 完了，什么都还没准备。
1: 你不是说你在练歌吗？
0: 我是在练歌。
1: 嗯，你不是说你在练那个汪峰的？
0: 练不出来了，我跟你说。临时抱佛脚。
1: 本来千玺的那个歌曲的难度应该是地狱级的，后面就算了算了，再练一个简单一些的吧。
0: 我要换一首歌了。
1: 就是那个冬天那么难，
0: 不
1: 然后后面，然后呢，他现在再练一下，发现哦，这个冬天都弄不了了，那我们就来一个普通的吧。
0: 我找两首普通的歌吧，自己都唱不上去吧，别到时候出糗了呀。
1: 嗯，
0: 我们到时候打听一下，看雷导唱什么歌曲。
1: 我的好兄弟，
0: 他一个人怎么唱啊？这是首段啊，双人对唱就适合，对、啊。
1: 不是吧？这首歌本来就是一个人唱的。你刚刚在搜高进老师的那个歌，
0: 小沈阳高进。
1: 哦哦，他们俩唱的是。
0: 他俩唱的，对。
1: 哦。
0: 他能唱到小沈阳那个高啊？
1: 他唱不了啊。
0: 对啊。
1: 嗯，蛮想看他丢人的。
0: 把实话说出来了，各位朋友们啊。
1: 他不介意的，
0: 他不介意，
1: 谁会介意？不介意。
0: 到时候我们可以现场观摩一下雷导怎么丢人，是吧？
1: 好了好了，那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兄们，我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转，赤心背脊朝天，轰天遁地动小世间百态，脚踩星河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969潮分享，
3: 人生啊
2: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4: 看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2: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4: 你跑哪里去了？
5: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2: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3: 人生去世无大事。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FM 96.9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6: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7: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9: 嘿，969
10: Number One
9: 潮台，
1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

0: 好物呢？
1: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2: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四晚上的8:16，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看主持人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到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看一看喽。
2: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京都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

0: 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禁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震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1: 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1: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2: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1: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Your music your way，
6: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看主持人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
0: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这个推荐好物了，是戴森吹风机。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咯，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
4: 品质方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

0: 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潮台969，
4: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5: We are the one，
4: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1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16，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咯，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

0: 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娜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这个戴森吹风机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现在价格比较的实惠了，那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时间来到了周四晚上的9:3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个戴森吹风机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咯，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0: 淡泊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九。

0: 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5: 我回来了
4: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Never
6: stop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96.9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九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时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我儿天马不生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2: 放开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了。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不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6: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2 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4 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莫方的饭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1: 碗筷不干净，
0: 洗。
1: 衣服脏了，
0: 洗。
1: 身上脏了，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0: 潮台969，潮台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96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条，然后出门又挺舒服的这种状态吧。
1: 好舒服啊，我就觉得南昌的天就是应该这样啊。
0: 好好好，
1: 就这样定了吧。
0: 还好没有什么歌要接在后面唱。
1: 没有，主要是没有什么，你知道、哎、歌可以接。
0: 欢迎各位在星期五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娜。就是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听众发来了一张图片，他说还没有出门的时候，就用家里的天猫精灵听九六九，然后播放历史，除了我们潮台九六九之外，居然有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为什么会听江苏音乐广播？
1: 为什么要听到江苏音乐广播去、啊？
0: 我们江西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了吗？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江苏的朋友在听我们台的？因为我们台其实网络收听，
0: 好像
1: 有
0: 吧？哦，有
1: 有。好，我们换一个省份，因为江苏确定是有的。
0: 你是要硬找出一个没有？
1: 哦，安
0: 徽
1: 也有，
0: 也有、啊。
1: 好好好，别台，别的，别的，还有哪里啊？
0: 海南，
1: 有没有海南的朋友？海南，
0: 有在海南收听我们节目的
1: 朋友吗？广东、广西的老表们有吗？
0: 广东的有，上次不是来过吗？
1: 广东有吗？
0: 有。
1: 那广西的好像没有呢。
0: 他们现在说，哎，我怎么听到了我们广西地台啊？
1: 然后他说，九六九声音真是小，我一调到隔壁台就差点被吵晕。
0: 就是让你不要调到隔壁台啊。
1: 你为什么要调到隔壁台里？你都会吵晕。
0: 我们要是对越广播吗？
1: 就不知道。
0: 不要学人家的口音。
1: 我没有学他们的口音。你说完之后就是这样子了。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大家一起聊天的，然后今天是九月十一号，然后又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
1: 对，就是今天是周五，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周末，我看周末天气也不错，然后温度也很适宜，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出外出走一走逛一逛什么的、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出去秋游的一个季节。
0: 因为这个台的林晓老师我很喜欢。
1: 是的，
0: 他是哪位老师啊？
1: 男的女的？
0: 叫他来会一会，
1: 看一下照片，马上发过来。
0: 干嘛？还在这边突然讲起一些自己并不认识的有台主持人？
1: 哎呀，不知道哎，就很想知道他有什么本事。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应该对你来说是非常就是，如鱼得水的一个话题吧。
1: 我跟你就这么说吧，咱们哪天聊的话题，我不是如鱼得水，都是根据我量身打造
0: 的。有的时候是硬变成鱼了。
1: 该怎么办嘞？吃这碗饭。
0: 陈总明明是在陆地上的，非要我跑到水里头来。
1: 哎，是没有办法哟。该怎么办嘞？什么工作不好做啊？是不是？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当你知道哪些价格的时候，你会大为震惊。
0: 有哪些东西的价格令你觉得很惊讶？可能是便宜的惊讶，贵的惊讶，或是你觉得说这个东西的价格是这样的吗？这种疑惑。
1: 你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打了个耳洞、然后呢他打耳洞完之后，他就那个耳朵眼就紧不好，你知道吗？他已经打耳洞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0: 紧不好的意思是什么？红肿吗？
1: 就是一直在发炎，然后他就涂那个消炎的药膏，然后

0: 后可能消完炎大概五六天，哎，这不就是好了吗？
1: 嗯，
0: 结果呢又开始发炎。
1: 那就不适合打耳洞吧？
0: 因为他一直就是我给他的建议，根据我多年我金属过敏的经验，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说发炎了，他是过敏了，因为他是又红又痒又肿，然后就开始发炎，就可能会流脓还干嘛，就耳洞嘛。然后呢我就说你不要再戴这个耳钉了，因为他戴的是一个什么钛金属合金的一个耳钉、耳钉，就是说它的金属含量不是比较复杂，
1: 就是说他需要戴的是贵金属，比如说纯金的。
0: 我觉得他需要戴的就可能不一定是贵金属，而是说是单一品种的金属，不要
1: 纯金或纯银，
0: 哎，纯的或者纯钛的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是因为是复合金属，他可能就是你不晓得他在哪里哪个过敏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建议你去买一对金的耳钉或者是小耳环这样子、就是这样戴起来的话你就养耳朵，你这最后一轮给他消完炎之后，金的话基本上就不会让你再发炎。后来他终于听了就是我的建议，他去那个周大福什么，就去那个万象城嘛，他就去买。然后你知道吗？他发给我两副那个耳环，就是那种素圈，然后一副素圈。哎，算了，不方便找聊天记录，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就是
1: 很小的那种。
0: 哎，我的那个小拇指的直径吧，
1: 包裹好耳垂。
0: 耳垂对、然后呢，他给我发来照片，他买看了两种，然后他说到底买哪一种？一种是纯素的，非常素的素圈，还有一种呢，就稍微带一点点花纹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很喜欢素的那种，我说素这个好。他说，可是这个两个就是两只耳钉加起来不到一克，2800耶。我说谢啦，
1: 就不要去周大福那种店买啊。
0: 对，然后我说。这就是这已经超出了我对于那个耳环那个认知，它不到一克哎，大哥。
1: 因为黄金目前的价格就是这个样子啊。
0: 可是黄金目前的价格，
1: 店
0: 对国际金价那天才957块钱、然后呢，他说这个不到一克2800，我就整个一个大震惊。然后我说那隔壁那一副呢，就是说稍微
1: 有点
0: 花
1: 纹
0: 的，他说这个有到一克，它一克零几，
1: 可是它加工费应该会更贵吧？
0: 没有，它是1800。
1: 哦，
0: 然后我说你不好看，素的不好看，买那个花的。我跟你讲啊，老来俏，老来俏，年纪大了就搞点俏的。
1: 可是他明明就是为了养耳洞而买的这对耳环，不就是随意买一个最简单的、最小的吗？
0: 太贵了，
1: 而且不一定非要买环、
0: 那个，
1: 买一个那个耳钉也行啊。
0: 但是耳钉它有个问题，除非他买像我这种后面是圈起来那种耳钉，如果是直耳钉的话，它还是不是纯金。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如果太纯金，它很容易弯，它就不会做成纯金的。
1: 可是也有纯金的扣啊，后面。
0: 不是，那不是纯金。
1: 哦、
0: 就它棍棍那个地方不是纯金的，所以哎，我当时我大震惊，不到一克，哎，就压过来打。
1: 请问它贵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就叫一口价黄金吧，它不是说按克重来算的，就是
1: 你说一口价就一口价呀，
0: 它也挺贵哦，爹那个爹那2800，是哦。
1: 但黄金的
0: 价格，所以当时我稍微震惊一下，
1: 大概在某个区间内我都可以理解，因为它目前本身的那个走向就是这个样子，趋势就是如此。
0: OK，
1: 那本身就是贵金属嘛。
0: 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在它。
1: 哦，又喜欢去买牌子货。
0: 对对对，后来就是他在我的推荐之下去了一家我之前买过的黄金的地方、然后那家就是国际金价，然后再加上每克的手工费加50块钱，最终他以1007块钱的这个价格买下了一对、
1: 怒省793。
0: 对呀、然后他决定今天中午请我吃饭，哈哈哈，就很开心。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有些东西的价格令你觉得很惊讶？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
1: 可能是你平时并没有关注过这个领域、并不了解的东西，但当你有一天发现说哦，这个东西的价格是这样的时候，
0: 是的，
1: 你会觉得很惊叹。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听众他说鸡贝贝很好吃，你们吃过吗？纯肉很多的那种鸡贝贝，怎么听起来像是一些小猫咪吃的一些粮啊？
1: 鸡贝贝是什么？
0: 不知道哎，他就说个鸡贝贝。不到哦，不到。最近天气太舒服了，周末适合去爬山哦。周末去爬山哦，那太好了，又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欣赏风景，特别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
1: 真的很配合，
0: 很佩服
1: 喜欢去爬山的人哦。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看到哪些价格的时候，你会震惊，你会惊讶到？然后那个我们今天不是依然延续昨天的潮台好物的相关的活动吗？
1: 对。
0: 所以呢，依然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又实在的双。节好礼专区，如果大家想进入专区看一看，在这个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大家有伴手礼或者家里面需要有一些买一些东西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个专区里面有没有大家需要的。
1: 是的，
0: 因为目前有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

0: 时候了，但是现在肯定还是没开的、啊、
1: 因为我们送的是蟹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觉得说、
0: 啊、
1: 你觉得说此刻应该到了吃螃蟹最合适的时节，
0: 没错，
1: 然后呢再去使用这个蟹券去兑换
0: 你
1: 的蟹，
0: 对，你等到对这个阳澄湖开湖的时候你再去兑换就可以了、嗯、但是你现在去购买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的话是非常划算的，
1: 对，
0: 实惠的1588型的礼券，有 3.5 两的公蟹两只，还有 2.5 两的母蟹五只，一共是10只，
1: 嗯，
0: 我说错了是不是？
1: 刚加起来是7。我能听得出来，你内心当中有在打鼓，想说这是这个计算，这个算数题是对的吗？
0: 2+5等于几啊？我重说一遍，那个以上是自愿赠与啊，这几秒钟，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这加起来是不是10？我就问问。
1: 对了，这个我们用乘法，5×2。
0: 我们也可以用5+5，家人们两种方法了。促销到手价只要339块钱，单张购买339，但是你如果一次性购买2张1588型的礼券的话，第二张又半价。
1: 对，
0: 哎，也就是说2张蟹卡只需要508.5元，508.5，对对对，这回对了啊！到手一共多少只？我玩大家算，
1: 10只，
0: 20只，
1: 20只就是你买了2份。
0: 对，你要买2份，第二份半价的话，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共到手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喜欢吃螃蟹的朋友，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买这个蟹卡。
0: 是的，是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有更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哈，3.5两的公蟹。几只？4只。2.5两的母蟹几只？4只，一
1: 共
0: 8只。对，促销到手价只需要239块钱。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它有这个公蟹、母蟹大小不同，一共7种规格啊，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更贵的还有没有？
0: 大家可以找一找看，
1: 有没有？
0: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
1: 好，进去看。
0: 就是你获得的是一张礼券卡啊，它不是大闸蟹。大闸蟹食物需要开湖之后，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扫描背后那个2维码，
1: 对，
0: 预约提货就可以了，确保食用新鲜。开湖的时间大概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啊，优惠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尝鲜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有效期是3年，
1: 没错，
0: 也就是3个蟹季，每一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次日一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我不过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份，但是好蟹不等人，对吧？九月、十月的
1: 11月左右吧。
0: 对呀，那要怎么说？9月团旗，10月间呢，宝宝们、
1: 嗯、
0: 就这两个季节的时候是品质最好的，12月份之后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售罄就没办法提货了，因为它湖里面有多少蟹就提多少。
1: 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你有自己的判断，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反正这个蟹卡你只要买到之后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激动的去提取你想要吃到的美味的大闸蟹。
0: 是的，是的，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就特别好，
1: 对对对，
0: 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直接进入那个专区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螃蟹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大家也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关于价格。有听众他说山姆会员260块钱一年，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我觉得好贵好离谱。对
1: 哦，山姆的会员价哦，
0: 什么我还没有开始买我就要交钱啦，这种感觉是不是？
1: 但是不是现在大家逐渐养成这样的消费习惯呢？
0: 嗯，对，
1: 就包括各种不管是超市啊还是这种日常会使用的一些比如商店呢、啊、如果他推出会员制的话，很多人是会买单的。
0: 对，是的，
1: 因为你不就买了盒马的那个会员吗？
0: 对啊，盒马会员，因为我之前去
1: 那今年本人已经有
0: 那个
1: 山姆会员，为什么还要买盒马会员啊？
0: 嗯，因为就是山姆离我们家很近，当然啊、哦、当然
1: 山姆离我们家很远，
0: 对，山姆离我们家很远。当然再过2年好像就有一个近的了
1: 哦，
0: 到时候我就把
1: 那
0: 个河马的退掉。
1: 你最好是了，
0: 因为河马它就分量没有
1: 那么大。
0: 哎、啊、别说了，好刺耳。这是什么好吃？这家娜姐快冲，
1: 我刚刚查了一下鸡贝贝是什么，
0: 因为我刚看了一下这些这么多字里面没有一个字有贝，哎，
1: 它可能是那边有卖很厉害的嘛。
0: 啥是鸡贝贝啊？
1: 是鸡的脊柱骨附近的那一两条肉。
0: 哦，就后背呗。
1: 对。
0: 哦，左边叫背，右边也叫背，所以叫鸡贝贝啊。鸡贝贝。
1: 对，他们说就是肉质非常鲜嫩，可是这个解释我听起来觉得很奇怪。他说呢，鸡贝贝其实是鸡背部靠近脊椎的一块里脊肉、
0: oh, okay.
1: 可以说呢是鸡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因为这块肉活动量极少，所以肉质异常鲜嫩。不是活动量多才嫩吗？
0: 对啊，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解释有问题，那个词条我来。

0: 们来编一下。还有听众说秋天到蟹脚是瑟瑟发抖吧。
1: 可是我想知道鸡背到底是多少钱，你会觉得说价格惊讶，
0: 就有多好吃，快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有兴趣加入到我们的省台吃喝玩乐购的这个一条龙本地生活的非常便宜的价格的群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给大家这次哈有安排的是南昌周边在静安超级火的圣朵西亚香氛乐园，绝对是亲子度假休闲放松的宝藏地。
1: 是的，里面内容非常丰富。
0: 哇，它是有8大香氛主题馆，超好出片，然后有浪漫花海、治愈萌宠乐园，还有清凉水上乐园，一应俱全，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大家日常遛娃呀、短途出游再合适不过了。重点来了啊，乐园原价288元一张的年卡，然后全网统一售价是没有优惠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省台专门为老师和学生争取到了专属的补贴，师生专属年卡仅需60块钱。
1: 没错，
0: 就是60块钱，你不用再去买门票，这一年
1: 当中你可以随意进出这个乐园，
0: 你就可以畅玩一整年，性价比非常的高，福利名额非常稀缺啊。因为它是全网统一售价288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价格，是我们台才会给大家争取到了60块钱。
1: 是的，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全家出行的住宿套餐。如果
1: 是周末想要去度个假的话，
0: 哎呦，也是特别好，给大家安排到位，268块钱就可以去任选酒店的大床双床房，包含2大2小乐园门票和早餐，一家人可以轻松出游，很超值。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追求高品质度假的朋友，直接冲
1: 那
0: 个
1: 小木屋，
0: 哎，699块钱起的木屋套房，推门就是超大的泳池，就是很舒适。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你进去就不要出来了，因为除了这个活动之外，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吃喝玩乐。
1: 它本身就是一个针对，就是给大家
0: 对
1: 啊、去寻找啊，发掘一些本地周边的，可以让大家比如说周末去玩，
0: 是的是的，
1: 休闲的时间去玩，吃喝玩乐的一些很优惠的活动，
0: 就是持续给大家输出的，过两天可能就下掉了啊。然后所有优惠活动截止日期是9月29号，不过大家放心囤，全部啊，只要是在这个群里面出现的，绝大多数都是过期退，自动退，不用随时退，零压力。
1: 是有一些亲水的活动嘛、
0: 啊、
1: 可能过了9月份的话就不是太适合，会有点冷啊，
0: 是的是的，
1: 或什么的。
0: 确实，但是如果是你比如说你想去花海呀，去萌宠乐园呐、啊、去玩的话，同样也可以了解一下生活。

0: 游戏啊！如果你想要抢购60元师生专属年卡，优惠去预定住宿的家人们，抓紧时间，纠结房型的，不会选套餐的，
1: 直接回复"快乐大本营"，
0: 先进群，然后问一下我们群里面的同事框框，他几乎真的是24小时在营业，宝宝们，他真的太辛苦了。
1: 我们是不是就是强行的把框框架到了一个这样的位置？
0: 但我们也没有办法喽，是光话包。
1: 我们框框这边每天只工作10分钟，
0: 不过好像
1: 抓紧时间喽，大家。
0: 等一下，我看昨天好像他有在说。圣朵西亚香氛酒店9月12号双床房已经被定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进去，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因为可能你要知道，人家一个乐园当中的这种住宿也是条件也是有限的。
0: 而且我们台里该几多人？你晓得现在几多群不？哈耶，直接输入"快乐大本营"。
1: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的价格说出来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惊讶？
0: 有听众他说，我想吐槽一下宠物医院。上次我带小狗去看牙齿，然后医生看了一眼，说可能要麻醉，先体检一下吧。我说行，然后呢，他竟然有点惊讶，我答应的太快，又说了一句说这个狗狗体检要1500多，我说哦，那我走了，我不配。
1: 哇，你价格就不问就说行哦，如果对方想说他已经答应了，就给他签个字，签完字之后就要去做了，你就没有办法反悔了。
0: 我觉得有点贵，
1: 狗狗体检1500，可是狗狗看病本来就比人要贵。
0: 上次我朋友就是为了救他们家狗狗花了好几万，我觉得好贵好贵哦。还有听众他说260算什么，我都是600块钱一年的会员，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我也是，但是我是蹭别人的副卡。
1: 我没有，因为山姆的
0: 我是我朋友的副卡。
1: 我没有山姆的会员卡。
0: 哦，我可以借你用。
1: 我不用，用不上。
0: 我已经是副卡了。
1: 用不上。
0: 我是蹭我朋友的副卡，然后我朋友他是卓越卡，他每次因为我去他们家玩，就会给他就是在山姆招一些东西。
1: 卓越卡的优势在于
0: 会返钱。
1: 返多少？
0: 我也不知道返多少，60%吧，可能。
1: 60%才360啊，还是花了240啊？
0: 不是啊。不是说返那个的60，我随便讲的，不是60
1: 哈。你说买购物之后会返钱？
0: 对，购物所有钱都会返，然后
1: 所有的钱都会返。
0: 不是3万的返全返，店都是你家接入股，到时候就山姆全部是你们家股份，上市直接上市敲钟大个咚。
1: 是真疯了。
0: 你逼我的。
1: 一大早说了很多胡话，算错了很多算术题，然后就疯了。
0: 但是他真的会返点，然后我就每次去朋友家就会给他叫一些吃的，给他们家叫一些吃的，然后他就威胁我，他说你下次真的不要再叫吃的来了，我们家冰箱都真的放不下了，你再叫吃的过来我就把你的副卡停掉。我说你上哪找我这么好的副卡去，我成天一天到晚的我给你返点，你还停我你停掉我的副卡，谁给你返这么多点？
1: 山姆，我去山姆买一次东西，买回来的东西可能有一半最终都是要丢掉的，
0: 因为
1: 所以我后来就不再去山姆
0: 了，
1: 又远。
0: 这是因为我那不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盒马的原因，因为盒马分量稍微
1: 少。你还是不让人家停掉你的副卡呀？
0: 因为副卡了又不花钱了。还有听众他说，从来不怕东西价物价高，只怕荷包不够鼓。
1: 现在不是说你买不买得起，是你觉得说它的价格原来是这样的哟？
0: 对，就很惊讶。
1: 对，就你原来觉得可能它只值30块钱。然后你发现说它的标价是299，
0: 就妈爷爷居然这么贵，
1: 可是最后你还是买了。我们不牵涉购物本身这个行为。
0: 有听众他说，宝宝的奶瓶清洗剂50-60一瓶，好贵，反正跟宝宝有关东西都好贵哦。但是如果是正常买生活中的用品反而没那么贵，比如说宝宝的奶瓶清洗剂，如果换成洗碗，可洗水果果蔬的那种就便宜很多
1: 啊，就是宝宝专用的东西，
0: 好贵。
1: 但是大家没有发现吗？但凡打上了什么什么专用，它就会变贵啊。
0: 就是宝宝专用，
1: 比如说普通的一个洗衣液，可能是30块，
0: 内衣专用，
1: 然后说内衣专用洗衣液，起码48起、啊，
0: 对，就很贵，对
1: 对
0: 对对对，但其实它可能成分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区别不到哪里去。
0: 之前不是还有那个网上有讲说他们买来了什么宝宝酱油跟成人酱油做一个分析嘛，其实好像是差别是大差不差的。
1: 哎，他们说有2%的返现呢，
0: 是不是？反正是有好多啊，到哪里找我这么好的副卡去啊？框框买啊，家人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当你看到哪些价格的时候，
1: 对，
0: 你会觉得大为震惊。
1: 你了解到哪些东西的那个标价，你就发现说哇，它价格是这样的哦。
0: 对，
1: 是因为它的贵而震惊，还是因为它的便宜而震惊呢？
0: 是的，是的，可以来
1: 说。或者说你自己心里有没有说一个这个东西最合理的价格区间？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我现在对于很多眼镜的价格有一点觉得，它真的值那么贵吗？
0: 你是说什么近视镜还是墨镜？
1: 近视镜包括什么一些小朋友的
0: 哦，
1: 矫正镜。
0: 对，小朋友的好贵。
1: 它贵的点到底是什么？
0: 小朋友专用啊，不是能瓦了逼。
1: 可是大人如果戴那种眼镜也是很贵啊。
0: 但是大人没有效果啊，矫正不了啊。
1: 正就是现在各种眼镜，什么各种眼镜框，这个材质那个材质，搞出来一个价格就吓死人呢。
0: 对，怎么加入快乐大本营？你是说去主持吗？
1: 你输入快乐大那个节目没有了啊，我们这边澄清。
0: 你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

0: 后就会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省台的专门的本地生活吃喝玩乐的一个群里面。到时候呢，在群里面就会发布各种各样，陆陆续续的会发布各种各样的价格非常划算的那个套餐，然后你可以点击进去购买，大概是这样，好不好？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然后另外还有那个就是豫章雅集有在重新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真的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了，宝宝们。
1: 这个月已经进入到十号之后了，
0: 是的，
1: 20号之后就离假期更近了。
0: 中秋、国庆、双节、双庆，中秋节呢，在豫章雅集也在做活动，特别开启了花灯节，就是满园的花灯很璀璨，你可以对古诗，可以赏花灯、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还有博饼等等各种各样的趣味类的民俗游戏，
1: 一些节日特色的民俗游戏。
0: 而且呢，在国庆期间还有十二花神降临雅集，就国风乐坊现场现役。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也知道，现在价格都是透明的，你全网都去对比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原价啊，市场价是268块钱，活动价218，对不对？这个就是基本上
1: 218是大家比较容易买到的一些。
0: 对对对对，今天咱们直接199块钱畅玩，这是全平台最低的价格，有吃有玩有装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6，就可以获得专属的购买链接。
1: 对，
0: 然后周一是不能用的啊，去提醒一下大家。
1: 周一是闭馆的，
0: 其他的时间都是可以用
1: 的。
0: 对，提前预约，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预约方式，然后相关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有效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怎么去使用等等，详情页面都会有，大家仔细看一看，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啊。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到店直接核销，非常的方便，不限购，多拍多囤，家人朋友对象可以一起去冲，过期退随时退。这个豫章雅集呢，是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给大家，就是
1: 从推出到现在为止、
0: 节目里面宣传的，
1: 经过了快4个多月的时间，
0: 大家都说非常好玩。
1: 买过去过的朋友，我可以说在我们的后台看到的所有的反馈
0: 非常好，
1: 零差评，
0: 真的零差评，就大家都反映说非常的好，而且重点是很多孩子也很喜欢去，所以它是一个室内空间，有2万多平米，然后里面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 NPC，
1: 而且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0: 哎，有那种就手工体验、非遗体验，还有不同的这个36房体验，你还可以用他们的代币，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包那个银两嘛，你用那个银两代币去玩玩小游戏做互动，
1: 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一下大家的那种演员梦，
0: 对，
1: 你好像就穿越到
0: 了
1: 另外一个朝代啊，
0: 因为它里面还包含了精品古风服饰装造，中国产大闸蟹，
1: 顶级的大闸蟹，
0: 顶级的这个产地了。
1: 但要提醒大家，我们发的是那个蟹券，就大家买到的是蟹券，
0: 发货是蟹券，
1: 然后兑换的时间是可以自己来控制的。
0: 对，但是你不是说人家不开壶，你肯定控制不了。
1: 对对对，
0: 从开壶开始一直到这个本年度的12月份，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每一年那个开壶的时候，其实9月、10月份啊，哎，最多11月份。
1: 其实有很多人就会想说，
0: 那个、
1: 我觉得目前的天气啊，可能还要再等等，那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0: 今年的天可真是不用等，今年凉得快。今年凉得快，它就肥美。啊、等等等等，okay, 我也会秋老虎也会反问、就是，
1: 秋老虎在那边，你知道吗？
0: 是哦是哦是哦。价格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啊，就是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是抢先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
1: 对
0: 不对？然后促销到手价只需要339块钱，你单张购买是339，但是你如果一次性购买2张，
1: 2张半价，
0: 哎，
1: 你敢想？
0: 这个1588型的礼券第二张就半价了，也就是2张蟹卡加起来508.5元，你到手只有20只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同时咱们还有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啊，就是3.5两的公蟹4只和2.5两的母蟹4只，一共8只，促销到手价239，239块钱。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一共有7种规格。
1: 对，
0: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一选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会确保每一只蟹都是最佳的状态，
1: 对，
0: 去到大家的餐桌上，全程严格控温。大闸蟹呢，就是它是这种从阳澄湖直接到大家家里面，当然这是你确定了那个买了蟹券，然后你再去跟别人预约那个大闸蟹时间。
1: 我看了一下
0: 之后，你说
1: 最奢华的是5888型的蟹礼券。
0: 好，你说一下，你说一下它
1: 折扣之后1189，就是共那个6两公的4只，4.5两母的4只，总共8只。
0: 得了啊！
1: 丰俭由人，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规格很多啊。我刚进去看了一下，
0: 快去看一下。然后有效期3年，就是3个蟹季啊。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第二天一直到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
1: 没错没错，直接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那个商城去看一看了。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就是你有看到哪些价格你会大为震惊？
1: 哎，他们有个新鲜的玩法耶！哎、
0: 你说，
1: 他们说那个山姆的，如果是绑定民生银行的联名卡，返现2+2。
0: 哦。哇哦，原来是这样。哎，我跟你讲一下，我第一次吃好贵好贵的大闸蟹，我听到价格的时候的感觉好不好？
1: 哦，你说说看，看看是有多没见过世面。
0: 哎呀，只能下一段
1: 了。宣传的啦。
0: 我们下一段跟大家讲。
1: 待会回来听啊。

0: 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6: 越想越气，好气哦！
7: 王金说他昨天晚上看到那个中国队输球，他就好气。
6: 突然想到昨天晚上比赛，就觉得好气。
7: 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说输球的事儿，我给大家先朗诵几个口播 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双节期间想要去购买白酒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生动悠选给大家推荐的好物。
6: 怒喝两杯。
7: 年前什么？怒喝两杯是吗？年前直接卖爆，就是很多的听众都知道，我们就直接卖到爆单，因为大家回购的特别多。
6: 一般是在有些节庆日之前，我们就会给大家推荐那个酒，
7: 用酒量比较多，
6: 使用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7: 对，是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不管你是这个自己用，哎，也自己留着用来这个接待一下客人，还是说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
6: 都
7: 是非常棒。因为首先一个泸州老窖啊，它是这个中国四大名酒之一。然后今天说到的这款酒呢，也是来自于泸州老窖原厂出品的。它不是贴牌酒，
6: 它是原厂酒，不是贴牌的。
7: 泸州印象盛世共享，然后这款酒呢，它本身也是属于这个泸州老窖重点打造的城市名牌系列，
6: 对，
7: 也
6: 是 IP 系列、
7: 泸州本地人他是比较爱喝这款，它是口粮酒。
6: 包装里面你一个双开门，就是两个一个礼盒里面有两瓶嘛，打开之后它就会有非常多泸州当地标志性的插画。
7: 是的，然后这款酒的话，因为它本身是属于大厂酒嘛，它所以它酒体非常的稳定，哪怕你一时兴起不小心喝多了，隔天也不会头疼，也不会口干。
6: 好气的了，刚不小心多喝了。
7: 给大家。这个价格也嗨耶，
6: 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跟我们今天话题很契合，有的时候会令大家觉得很意外。
7: 就是你看到哪些价格的时候你真的是大为震惊。这个价格给到大家的是非常便宜的价格、就是一箱6瓶仅需598块钱。
6: 对，
7: 它可是泸州老窖啊，宝宝
6: 们去网上搜，求你们快
7: 去搜，就大家可以
6: 去
7: 搜一下，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你作为口粮酒你也不心疼，然后你作为这个做个伴手礼拿出去送个礼，别人一看哈也是吧，泸州老窖啊。
6: 有没有人就是他曾经在其他的平台买过这个酒的？
7: 对对，可以。
6: 如果有的话，我们这边建议来平仓。
7: 对对，宋宋，您肯定你搞个5箱走，因为现在有给大家安排双节福利。

0: 加满，买五箱加赠两箱贵府梨酒，买十箱直接加赠一款，
1: 对对对
0: 加赠这个一箱同款的泸州印象酒，
1: 嗯，
0: 奖品是不叠加的哦。提醒一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关键字“白酒”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
1: 对。
0: 然后你像前两天就有朋友，他们其实有发来信息说已经买了，也已经喝了，然后觉得不错，还已经做这个放到后备箱了，偶尔这个可能使用一下。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哎。他干嘛来着？他前两天跟同学聚会就用的这款酒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
1: 没错。
0: 然后如果想要了解这个绿松石溯源的话，今天我们稍晚时间应该会有跟小雷有个连线，然后我终于加入到那个群聊当中了，那个人一点都不给我反馈，说我们节目也特别好听的。
1: 待会儿连线，我就要拷问一下我们小薇，
0: 我准备买耶，
1: 看看他，你就准备买啊？
0: 哎，嫂。我快过生日了，你要送我一个吧？
1: 你都准备买了，我送你干嘛了？
0: 那我可以不买、啊。
1: 都决定啦，我们去。
0: 我俩就拉你进去。
1: 我这边很少去改变别人做的决定。
0: 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绿松石，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小薇，她受到的是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的联合邀请，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去到的是云盖寺原矿加工厂。
1: 对。
0: 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不是那种科技绿松石，不是二代绿松石，安排的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的。这个完完全全必须。保真的绿松石，然后这款绿松石也给大家附带每一款啊，每一件成品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品牌方也会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
1: 对，保障是很多的，
0: 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
1: 没错。
0: 除了这个小薇会现场帮大家去挑一下绿松石之外呢，我们还有就请到了中宝协的专家，中宝协的卢委员会现场坐镇给大家把关，
1: 做终审的把关。
0: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主持人也会给大家一对一选品，
1: 对，
0: 会这个在线进行答疑。
1: 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进群呢？就进群之后呢，小薇会在群里给大家做这种图片的、视频的一些直播，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如果有看上的，可以告诉他，
0: 输入“绿松石”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扫码进群，然后问一下工作人员。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商品的价格你看到之后就非常震惊？
1: 就是、
0: 哦，我刚才不是讲说我原来吃过一个超级贵的大闸蟹嘛？就是当时那个大闸蟹呢。
1: 是在餐厅吃的还是买回来吃的？
0: 当时是别人送给我吃的，然后是在一家餐厅当中，但是呢，那个带过来螃蟹的那个人，他本身就是在阳澄湖养大闸蟹的。他带过来的，然后那个大闸蟹据说是他们顶级大闸蟹，是它是一个圆球包装的，一个圆球里面就一只螃蟹，它不是说我们通常是在保温盒
1: 的珠宝的包装，
0: 哎，那就肯定好贵了，是光外吧。然后呢，就是它里面就是一个圆盒里面就是一个大闸蟹，据说那个大闸蟹呢要卖到300多一只。然后我当时吃到的时候，我非常
1: 听起来
0: 哈，300多一只螃蟹耶！
1: 我吃过真的贵的。
0: 哎，还好我是听那个明老师的，明医生的话，不能多吃，我一次
1: 只能
0: 吃
1: 一只。
0: 他等我要死，你知道吗？我以为要买单。
1: 但你因为是自己带来的，我因为是在餐厅吃的，它有溢价。
0: 餐厅吃就有溢价。其实如果是你带过来的话，其实它就更显得就会更贵一些嘛，对不对？我就觉得说好贵，哎，300多，
1: 多大
0: 啊、你们也是 market 喂？
1: 多大？
0: 这么大？
1: 不是，哎呦，
0: 忘了，大概就这么大吧。
1: 5两6两。
0: 可能5-6两之类的，母蟹，对，母蟹很大，
1: 那可能跟我吃的规格是差不多的。
0: 阿姨几贵哦，你们真是麻了给哦喂，你们300多一只螃蟹不觉得贵啊？
1: 但因为那时候在餐厅吃，他配的那个什么餐具，你知道蟹具那些东西，
0: 那种
1: 感觉想说，好好好，我知道你的价格了、啊，
0: 进价60，你信我。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的价格，当你得知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惊讶呢？
0: 11月初有没有去九寨沟的团？暂时不知道啊，到时候如果知道的话，第一时间告诉您啊。我们进个整点。
2: 收听的是江西故事。
0: 周凡是要他要给他敢给他发出这种狠话，
1: 他要买不？
0: 我觉得他肯定要买。
1: 对呀、啊，
0: 嗯，
1: 我说买了就罚，看到就缴掉。
0: 有没有隐隐作痛？但是那个是真的好贵哦，
1: 对对对，
0: 可是我就觉得说太贵了，我有点无法
1: 承受。这里有一个关于苹果的价格，还有我之前看到上海呢有一家店卖苹果399一个，
0: 哦，对，我也看到了，我看到他们家专卖苹果，
1: 嗯，
0: 好吓人，
1: 这家店我知道，
0: 是不是你去过吗？
1: 我没有买过，没有动过这个心。
0: 有听众他说好久，
1: 因为我不吃苹果，
0: 好久没有吃过路边摊，那他们就会说，那是你没有吃过我们家399元一个的苹果。
1: 但是他们会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好的苹果。
0: 哎、我跟你讲一下那个耶，
1: 可是它榨汁，苹果汁我也不爱。
0: 哎、等一下，让我先说，我还有八个口播没念呢，就是。哎，你们记不记得好多好多好多年前，财富广场楼底下有一个好贵的超市
1: ，City Super。
0: 嗨耶，是不是叫 City Super？
1: 对啊
0: ，City 啥 ？City 什么玩意儿？
1: 我很喜欢逛那里。
0: 那个里面曾经卖过一个苹果，也是1-2百块钱，你们见过不？你们去逛过的时候有看过吗？
1: 我大概隐约有些印象，因为我原来很爱逛。
0: 有逛过的朋友，天涯同此时了，家人们。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我大为震惊，我想说，过吗？贵呀，一砸苹果耶！
1: 我原来会经常在那儿买一个很贵的零食，
0: 叫什么？
1: 杏仁小鱼。
0: 我也是在那儿买的，
1: 但是它很贵，它比同类型的其他品牌至少贵。